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今年1到7月是重大项目新开工项目131个，完成投资797.53亿元。管台高新产业园区建设再提速，1期2号园全面封顶。中国模块化建筑迎来出海窗口期，一批批预制建筑模块持续从东莞发出。2026东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开幕。管申会齐亮剑，整治货车尾气，时间持续至11月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1至7月是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97.53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31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8个。其中，雷赛智能华南区域总部及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东莞市永福电子有限公司精密五金产品生产建设项目等项目在7月新开工建设，中化华美新材料研发及生产项目、智能激光装备数字制造总部项目等项目在7月建成投产。
4: 雷赛智能华南区域总部及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占地面积约23.3亩，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研发办公用房、生产车间等，主要研发和生产智能装备核心零部件和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项目总投资3.5亿元，于今年7月开工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投产。东莞市永福电子有限公司精密五金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30亩，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计划建设厂房、宿舍及办公楼等，主要研发和生产锂电池集成烤箱散热片、加热模组、显卡背板、显卡散热模组等。项目总投资2.25亿元，于今年7月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中化华美新材料研发及生产项目占地面积约50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主要从事新材料研发、染色和改性塑料生产等。项目总投资3亿元，于2024年开工建设，今年7月建成投产。智能激光装备数字制造总部项目占地面积约20.19亩，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主要研发和生产智能激光打标机、激光切割机、数字化振动刀切割机等。项目总投资1.6亿元，于2024年开工建设，今年7月建成投产。
3: 8月17号，位于红梅镇的管台高新产业园区1期2号园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正式从主体施工转入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施工冲刺阶段，水乡管台合作产业载体建设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4: 作为全市首个台商集聚实体园区，管台高新产业园区一期分为1号园和2号园两大园区，重点布局电子信息、精密装备、新能源汽配、智能家居等台资制造产业。目前1号园区已完成交付，企业陆续投产，产能持续释放，2号园独栋厂房招商率达80%。项目施工方经理王一辉介绍，封顶后将有序开展幕墙安装、机电布设、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施工，严抓质量工期，预计2027年年中2号园全面竣工投产。园区实行建设加预招商并行模式，定制化厂房匹配台企生产需求，压缩企业落地周期，夯实水乡先进制造业发展基础。立足一期建设成效，管台产业合作持续扩容，总投资10亿元的产业园2期项目，各项前期工作正加快推进。2期尼罗户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占地74亩，规划11栋产业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2.8万平方米，现已储备8家优质台资意向企业。项目将沿用1期统一拿地、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开发模式，打造专业化产业空间，推动台资企业链式集聚，完善制造产业生态。

0: 作为市中心重要的轨道交通节点，西平地铁站及城轨西平西站周边即将迎来一次整体升级换新。此次升级将从日常出行体验出发，进一步系统优化站点的交通组织、慢行空间和绿化景观。
1: 此次升级从通行秩序和空间体验两方面同步提升，围绕周边人流、车流和非机动车需求，将进一步优化交通组织和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提高通行效率，让不同出行方式衔接更顺畅，停车更有序。站点周边绿地、步行空间和公共环境也将同步升级，通过完善休憩座椅等城市家具，市民从地铁、城轨出站到进入周边街区的整个过程将变得更加连续、舒适，进一步提升站点周边空间品质和整体形象。目前，部分路段完成升级改造，通行环境进一步改善，街道整体也更加顺畅有序。与此同时，片区同步推进公园绿地、街角空间等公共空间提质升级，通过打开空间边界，强化慢行衔接，丰富休闲活动功能，让更多绿色空间融入街道，贴近日常生活。其中，南城市民花园已通过打开部分公园边界、增加儿童活动设施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公共空间开放度和使用体验。
0: 随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算力网络布局需求持续攀升，兼具高效灵活优势的中国模块化建筑迎来出海窗口期。依托东莞港优越的海运区位与口岸通关服务优势，一批批中国制造预制建筑模块持续从莞扬帆涌向东盟市场，成为中国建造走向海外的亮眼新名片。今年一至七月，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模块化房屋23批，货值达 5.48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7.3 倍，产业出海势头强劲。
1: 日前，东莞港码头一片繁忙景象，标准集装箱尺寸的模块化房屋整齐堆放，桥吊有条不紊地将一个个集成式建筑模块吊装至远洋货轮，即将起运发往印尼、越南等东盟国家。不同于传统施工现场作业模式，这些建筑单元已在国内生产工厂完成主体结构搭建、水电管线铺设、内部精装等绝大多数工序，货物运抵海外目的地后，仅需开展模块拼接、管线连通，短时间内即可投入使用。像造汽车一样流水线造房子的模块化建造模式，正加速从行业概念转化为大规模跨境落地的现实方案。订单增长数据直观印证市场火热程度。今年一至七月，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模块化房屋23批，货值达 5.48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7.3 倍，产业出海势头强劲。从出口市场格局来看，东盟板块增长动能最为突出。随着东莞至越南直航航线稳定运营，相关货物在东莞港完成报关查验后，可直接装船出海，跨境交付周期显著缩短，发往印尼的批量模块化房屋订单保持常态化稳定出货。泰国、马来西亚等市场的商务洽谈、项目对接也在有序推进。依托 RCEP 政策红利、近距离海运优势，东莞港正成为国内模块化建筑进军东南亚市场的关键出海枢纽。
0: 近日，东莞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东辽西江苑最后一栋住宅楼开盘，174套房源在一小时内全部认购完毕，至此项目累计504套房源全部售罄，为东莞人才安居工程交出了首份满分答卷。
1: 当天上午，东辽西江苑开盘，现场秩序井然，准业主们手持材料等待选房。随着选房启动，销控板迅速飘红，仅一个小时174套品质现房全部认购完成。据了解，东辽西江苑位于辽步镇，今年4月28日首期开盘，165套房源一小时售罄，6月14日加推，170套房源同样当天售罄。三开三结的背后，是住房保障政策从蓝图走向落地的生动写照。业主陈先生，
2: 作为这个项目来说的话，首先这个国企的背景，它的质量肯定是很好。从它的房价来说，相对我们这种工薪族来说，其实是比较容易上车的。我们选到了一个满意的一个房子，那就是我们也在东莞这里安了家。
1: 据了解，项目从开工到竣工备案。

0: 用时一年十一个月。同时，购房人享有与商品房同等的落户、子女入学等权益。首个项目的圆满收官，标志着东莞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了解，万江、大岭山、后街、东城、南城等镇街的五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正在推进中，全部建成后，预计将提供超过3100套房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昨天上午，2026东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东东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幕。本次大会是贯彻落实中央投资于人战略部署，践行全市服务业大会融合发展导向的重要举措，旨在以生产性服务业精准赋能制造业，深化产材融合，推动两业协同共进。
3: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香港、澳门的行业代表，以及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重点制造业企业和投融资机构负责人。开幕式上，东莞市产材融合服务创新联合体24家成员单位正式签署产材融合服务创新联合体成员公约，标志着联合体从组织搭建迈入实质化运营阶段。该联合体自今年7月成立以来，已吸纳了24家成员单位，涵盖了人力资源机构、高校科研平台、制造业龙头和法律服务机构。大会现场为链主企业及首批成员单位授牌。中智东莞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曼：
4: 我们团队共走访了将近60多家制造业企业。那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人才、技术还有资本这些难题。那么这些多维度复杂的问题，不是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商就能解决的。接下来，我们联合体将组织专业的力量深入到产业的一线，为我们的企业梳理出最精准的问题，避免从根源上的供需错配。
3: 功夫国际人力资源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定忠：
5: 加入联合体以后呢，我们明显感觉到跟以前确实不一样了。第一个，我们有两家了；第二个呢，我们也知道做什么；再一个是该怎么做，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以前是我们自己单打独斗，现在是大家抱团取暖，共同出海，共同面向市场，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收获。
3: 据介绍，东莞作为制造业大市，拥有1.4万家规上工业企业，3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攻坚期。当前，全市人力资源服务业持续发展，但行业长期面临结构相对单一、同业态低效竞争、精准服务落地执行难等突出问题。东莞市人社局深入贯彻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将深化产材融合、做强人力资源服务列为重点攻坚任务，以产材融合服务创新联合体的组建为突破口，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中介服务向生态运营转型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人社局产业发展与服务科科长郑春泽：
6: 我们接下来要开展的两岸融合工作，就是从传统的为企业招人派小时工，到真正的从招聘、派遣、咨询全流程、全链条、全周期多维度的服务我们的制造业企业，从以前简单的做中介服务，到我们现在从它初创、成长、转型升级，到最后上市出海，为企业做一个全周期服务。
3: 大会设置了技术赋能分享、接榜挂帅路演和产材精准对接三大板块，AI 行业专家围绕大模型在人力资源领域的应用进行案例剖析，为两业数智化转型提供实践参考。在接榜挂帅环节，东莞康士达、广东瑞金光电发布技术榜单，博士后团队接榜攻关并现场签约，打通高层次人才与产业需求的对接通道。大会同时设立精准对接展区，6家专精特新企业与高层次人才面对面洽谈，推动实验室技术向生产线转化。哈尔滨理工大学博士戴雪松：
7: 对于联合体，它不仅仅是像前面说到的简单的这样一个牵线对接，它辅导我入站到这个技术攻关，到产业化的一个落地，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支撑。那目前企业对于人才政策，它的一个力度也非常大，我非常有信心在这边做出很好的一个成果。
3: 清华大学博士赵林：
8: 东莞政府的各项人才政策也是非常好的，它对我们有着非常强的吸引力。那么相比于自己找企业，找到联合体帮我们去对接，

0: 会解决个人找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他们可以让我们在找企业、找工作等各个方面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八月十七号晚，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校园文化交流营开营仪式在馆举行。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主办，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牵头承办，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聚焦粤台青年文化交流，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情感联结搭建优质平台。
2: 据介绍，本次活动于八月十五日至十九日举办，整个行程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营员们将先后走进东莞各大展馆、高校、文物单位、动漫艺术中心等场所，系统了解东莞城市发展历程、产业迭代成就与湾区建设成果，感受湾区高等教育蓬勃生机，领略岭南古典园林的独特韵味与传统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感受文创产业活力与大湾区文化创新魅力。台湾青年岭南行是广东省自2014年起精心打造的两岸青年交流品牌项目，自创办以来持续深耕粤台青年交往交融，多年来已组织数千名台湾青年走进南粤大地。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持续深化莞台、经贸、文化、青年等多领域交流与合作，为台湾青年求学、就业、创业、生活提供广阔平台与优质保障。活动主办方表示，希望两岸青年广泛交流，增进共识，依托台湾青年岭南行、东莞台博会等特色品牌活动，扩大交流交往覆盖面，增进对两岸同根同源、命运与共的共识。
1: 八月十七号，由中国科协指导的2026年全国中学生科技创新暑期实践活动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举行开营仪式。活动汇聚全国110余名英才计划学子及东莞优秀高中生，开展为期一周的高端科研实践，依托国家级科创平台，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厚植科创报国情怀。
3: 开营仪科创氛围浓厚，王恩歌、史生才、刘和三位院士带来前沿学术报告。院士面对面交流环节中，两位院士分享科研治学经历，生动传递严谨攻坚的科学家精神，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研魅力，激发科学探索热情。往届优秀英才学员也现场分享科创成长经验。吉林大学大一学生梅林汉：
4: 这次活动不仅有物理学生参加，也有化学之类的，各个学科都有。我觉得这样事儿，知识也不一定是非常的难，也能更好的、更通融，也更容易向英才计划学生来进行一个理解。同时呢，像昨天的一些提问的同学，也是对我们一个未来的方向也进行一个思路的启发，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
3: 当晚，刘和院士开设专题讲座，引导学子坚定投身科创，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据介绍，本次实践时间为8月16日至22日，内容丰富，干货十足。后续学子将继续聆听赵天寿、程慧明两位院士及行业专家的前沿报告，并根据兴趣分组入驻科研团队，全程参与实操实验。长春外国语学校高一学生赵洪泽：
5: 这个高端的材料实验室能见到很多就是前沿的东西，然后能听到很多关于前沿科技的这些个话题，见到了一些就是很颠覆我认知的新型材料。我是在这么小的年纪之下能第一次接受到硕士生导师这种人才的指导，我感觉已经是不虚此行了。
3: 据介绍，全国中学生科技创新暑期实践活动是培育青少年科创人才的重要实践，通过将高端科研实训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度结合，有效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锤炼创新能力，引导青年学子树立科创报国理想，涵养求真务实的科学品格，激励青年以科创力量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1: 从现在起至十一月底，东莞、深圳、惠州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开展运营重型柴油货车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强化跨市重型柴油货车环境监管，严厉整治货车尾气超标、污染控制装置失效、篡改车载自动诊断系统 OBD 等大气污染违法行为。近日，首轮跨市联合执法行动在东莞凤岗正式启动。
6: 本次管申会跨市重型柴油货车专项整治将持续至2026年11月底，三地每月各千头组织一场属地现场执法，物流园区、货运场站等集中停放地检查实行三市轮值千头机制，每月常态化开展联合抽查，采取三市联合或两市结对检查模式，实现路面流动管控与静态停放排查双向覆盖。首轮跨市联合执法行动中，东莞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凤岗分局、凤岗交通运输部门执法人员联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贵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骨干组成联合检查组，以跨市货运主干道、跨境物流园为核心点位，逐项核验车辆污染控制装置、 OBD 系统、尾气排放情况。管申会三地共出动执法人员24人，累计抽检跨市通行重型柴油货车11台，发现违规车辆2台，分别存在尿素喷管断开和温度传感器拆除问题。凤岗分局现场完成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制作等调查取证工作，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工作。后续将由涉事车辆注册登记的生态环境部门补充相关调查材料，并反馈至凤岗分局，作为案件查处的补充证据。管申会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深化统一部署、信息共享、协同布控、联合办案的一体化监管机制，精准打击跨区域重型柴油货车各类排污违法行为，健全深圳都市圈移动园污染联防联控长效监管体系，稳步提升区域空气质量。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自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樟木头墟镇社区组建了一支环境整治突击队，作为日常保洁和巡查力量的有力补充。近期这支队伍从去年的4人扩编至8人，专攻辖区内的硬骨头卫生死角，以零容忍态度消除蚊虫滋生隐患。近日姚部镇富竹山社综开展食草本植物致清凉香膏主题科普实践活动，以趣味手作赋能健康宣教，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防虫知识，筑牢夏季健康防护屏障。为深入推进友善东莞城市品牌建设，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户外劳动者的关爱服务，谢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城管执法分局、志愿者协会开展有能量清凉一下城市关爱慰问活动，以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擦亮友善东莞的城市民生底色。记者从东莞轨道部门获悉，开元鸿蒙炸鸡首次在东莞轨道交通2号线茶山站上线，这是东莞鸿蒙之城建设在公共交通领域的一次关键落地。未来乘客有望实现靠近闸机及自动完成通行与扣费，彻底告别掏手机找乘车码的繁琐流程。
1: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今日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以 AI 赋能既创未来为主题的愿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万家活动正在广东举行。今年的8月到明年的1月，广东将持续上线不少于1000门 AI 相关的优质课程，全省联动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培训活动，推动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在广东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 AI 技能学习浓厚氛围。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等等的新技术也在加速融入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系统地学习 AI 知识，为自身发展充电蓄能。最近深圳2026年度数字技能课堂公益培训开课了，AI 类的课程名额一上线就即刻冇晒。据了解，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全部都是免费。最火的 AI 营销、AI 短视频、大模型应用、手慢根本就抢不到。有人从软件跨界学机器人操作，有人从事电器硬件跑来学编程，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上手就可以用。机器人数字技能学堂学员刘浩岩，
4: 主要是搞电器硬件自动化这一块，那我们也采购了一批机器人，然后也有实际的应用场景嘛。
3: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利用周末的时间充电充能，正在度成为深圳职场人士的新风尚。电子信息技术应用数字技能学堂学员邓俊，
5: 解决了我的模型的适配啊，还有我的模型的那个提取数据和输出数据的那个准确性，解决的问题应用到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也是蛮认可的。
3: 深圳市人社局职训指导中心培训部部长邓海源，
6: 主要是集中在30到45的这个年龄阶层，热门的课程是 AI 营销、AI 短视频，还有大模型应用。
3: 机器人数字技能学堂教师孙璇飞。
7: 目前整个珠三角的话，因为智能制造这块的工业需求量仍非常紧缺，市场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深圳通过这个工艺培训啊，让他们免费来去学习，然后让他们的就业面可能更广。
3: 深圳仲重新推出订单班模式，企业直接对接学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送交入企。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销售团队负责人王慧琼，在去年参加了数字学堂之后，就深切感受到技能提升对业务的助力。今年得知学堂重新推出订单班的模式，他第一时间主动去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培训方案。
8: 通过 AI 能帮助企业能把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有学习机会，二来是减少了企业的一个负担，第三个是让大家造成一种这种学习的氛围，对企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某招聘机构2026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深圳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职位数占比5.5%，位列全国第二，新一代信息技术职位数占比7.1%，位列全国第二，呈现出刚多人少、高薪抢人的态势。咁呢种订单班的模式，大幅缩短了学员的技能上手周期。低空经济数字技能学堂学员赵志宏，
9: 我们现场学完之后，立马呢就可以利用企业的产品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操。第一个是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这个的理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兴趣上面提高了很多。
3: 按需施教，即学即用，正有效破解区域数字技能人才紧缺的难题。仅仅是在去年，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已经累计培训学员

0: 有1.2万人咁多。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学员方泽浩在学习之后，从传统舞美设计跨界转型为 AIGC 创业者，并在今年的年初创立一人公司去深耕 AI 内容生产。咁年初嘅时候，佢只可以承接简易嘅短剧订单，掌握晒成套数字技能之后，就可以独立产出 TVC 广告、商业短片，整体业务量相比年初嗰阵提升咗至少5倍。公司运转唔到半年，营收稳步提升。方泽浩：
1: 从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接一些比较低端、比较简单的短剧类型，到后面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完成一部东西，一周要完成一个 TVC， 3天完成一个小短片，这样子的业务量，基本上每天的安排都排得很满很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深圳宝安的韦女士同家人一起经营住一间门店，平时主要负责接单和买货。最近她通过社区群见到街道工联会发布的 AI 培训，第一时间就报名了。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 AI 培训班学员韦女士讲道：
5: 现在 AI 这么火，感觉不了解的话以后真的跟不上了，所以看到工会有这个培训，我觉得必须来学。培训安排在白天，我送完小孩上学刚好赶过去，现在基本每周能参加一次。
0: 短短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韦女士就收获了不少的实用技能，不单止学习利用 AI 去进行文案创作，还可以独立完成 AI 短视频的产出。韦女士告诉记者，
5: 从生成文案、图片到剪辑成片，整个流程都走了一遍。我是零基础来的，但老师讲得很细，不懂的地方当场问就能解答。
0: 学习了技能之后，韦女士开始使用 AI 工具，给自己家间铺头去制作短视频，同时还给小路仔学习和成长去制作小视频记录生活。除了韦女士之外，松江街道还有不少学员通过学习 AI 技能去提升工作效率。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委员会工作人员蓝嘉琪：
6: 人事专员可以用 AI 来处理考勤数据，原本月底要忙几个小时的工作，现在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了。管理人员可以用 AI 来生成汇报 PPT， 还有制度文件，文档的质量和效率都上去了。职工在学完之后用 AI 来剪辑家庭生活片段，记录工作场景，然后分享到社交平台，收获了很多的点赞还有正面反馈，大家的自我价值感和表达自信都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增强了。
0: 同时工会还会根据学员的需求不断调整课程的内容和结构。蓝嘉琪讲到：
6: 我们最开始开的是 AI 短视频制作课，教大家图片生成这一类的基础操作。上完那期课之后，有一位职工专门找到我，他叫熊雪荣，是深圳市伊莱顿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他和我说，你们工会这个课很好，但我有一个特别具体的需求，我是做业务的，平时要拍产品、拍机器，拍的都是工作的实际场景，拍完之后我想快速剪辑，你们能不能单独开一个剪辑类的课程呢？其实他提的这个需求，当时很多职工也有类似的反馈，都觉得会拍了，但不会剪，素材堆在手机里出不来。所以我们工会就响应大家的需求，专门加开了一门 AI 短视频剪辑课。熊雪荣当时是第一个报名的，上完课之后他特别感慨，和我说以前做个产品视频要自己拍摄完一帧一帧的剪，花好几个小时，现在拿手机拍完素材用 AI 几分钟就剪出来了，发给客户看很方便，发朋友圈做推广也特别直观，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不仅是他从不会剪到主动用 AI 做业务推广的转变，更让我触动的是职工愿意把自己真实的需求反馈给我们，而我们工会也能快速响应把课程开出来，这是一种双向的信任和成长。
0: 在不少职工学习 AI 的热情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基层工会

0: AI 短视频制作、AI 办公等热门课程。AI 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学、怎么学的问题。那另一条是职工需求线，我们辖区以制造业为主，一线工人多，中小企业也多。日常走访企业的时候，很多职工跟我们反映，现在工厂里机器越来越智能，手机上各种新工具层出不穷，感觉自己跟不上。那大家对 AI 既好奇又陌生，知道 AI 能提升工作效率，但又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也反映，职工在 AI 工具使用上存在明显的能力断层，影响工作效率和岗位适配度。正是基于产业有趋势、企业有需求、职工有期待的三重考量，那我们松岗东工联会于2026年7月正式推出 AI 系列普惠培训。作为宝安区先行示范工联会，我们覆盖6个社区、2300多家企业、10万多名职工，落实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升产业工人素质、素养与技能的要求，是我们的责任。
1: 那我们开设的课程主要面向哪些行业和哪些就业群体呢？
0: 我们的课程主要面向三类群体：一是制造业一线工人，二是企业文职和行政人员，涉及办公、人事、行政等岗位；三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 AI 感兴趣，但不知道怎么入门。此外，我们采用授课入企加社区开课双线并行模式。既把培训送到企业车间，也在社区工作站开展，面向各行业职工开放报名。
1: 黄先生，我了解到大部分参加培训的职工是零基础的普通上班族。那么，我们的课程要如何降低学习门槛，贴近普通职工的接受能力？那这些零基础学员的学习需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那零基础职工呢？他最大的顾虑就是我怕学不会，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核心的原则就一条，让职工觉得这个我也可以。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在开课前，我们的工会专干会严格把关课程的大纲，反复跟授课老师沟通，明确要求课程内容必须以实操为主线，不能空谈理论，确保每一节课都能让职工动手练，现场见效果。培训过程中，工会工作人员全程跟课，一旦发现内容偏理论或节奏不合适，现场协调老师调整，确保课程始终接地气。我们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不讲理论，只教实操，不跟你讲什么算法原理、模型架构，直接拿手机上手。老师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节课结束，你手机里能多一条自己做的视频。”第二，用职工自己的东西当教材，我们让职工拍自己工位、拍自己做的产品、拍班组活动，就拿这些素材当案例现场剪。第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带着走，老师演示一步，职工跟着做一步，确保人人都能跟得上。
1: 那我们 AI 培训的师资构成，包括课程体系是怎么样的？可以学到哪一些能够直接落地赋能工作的实用 AI 技能呢？
0: 我们链接上级工会优质资源，授课老师均为深圳市总工会的入库讲师，具备丰富的一线教学和企业实战经验。工会专干在开课前与老师反复的沟通课程大纲，确保内容贴近职工真实工作场景，让每一节课都能让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课程体系目前涵盖三个方向：AI 高效办公，像 AI 加 Word、Excel、PPT 提示词撰写、台账整理、AI 短视频制作、AI 文案的生成、图片生成、自动配音、AI 短视频剪辑，像口播类的视频拍摄技巧、基础剪辑功能精讲、画面修剪、关键帧做多镜头等。那每门课程呢，均为小班教学，确保每位职工都能获得充分的实操指导和课堂互动机会。教学中坚持一起一策，针对不同企业和职工群体的实际需求定制内容，教学全程都是真实场景。

0: 药业的案例，我们就拿车间设备、产品检测来说；服务业的案例，我们就拿客户沟通、场景展示来说；文职办公的案例，我们就拿写报告、做 PPT 来说。职工学的就是他每天工作中要用到的东西。
1: 黄先生，在深圳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全民数字素养提升的背景下，作为基层工联会，接下来在职工数字技能 AI 普惠培训方面，还有哪些的升级计划和布局呢？
0: 那下一步，我们计划围绕三个方向去推进。第一，拓展课程覆盖面，在现有 AI 高效办公、短视频制作与剪辑基础上呢，数据分析、AI 营销、AI 客服等新方向，让不同岗位的职工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第二，就深化送客入企的模式，继续坚持一企一策，根据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和职工基础定制课程内容，提前了解企业需求，让培训更精准。目前已有企业主动咨询送客的安排，多个社区也表达了开课的意向。那第三呢？构建技能加服务闭环，将 AI 技能培训与工会普法宣传、工人思政课宣讲、圆梦计划逐梦行动推广等工作相结合，在提升职工数字技能的同时，同步做好工会普惠项目宣传和服务的衍生。工会做培训，其实核心就一条：职工愿意来，学完用得上。AI 课不是终点，接下来我们松岗东工联会还会围绕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依托强基赋能直通车、技能成才向未来的项目，持续推出更多贴合职工真实需求的实用课程，让更多的产业工人在数字化浪潮里不掉队，跟得上，用得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 6.02 亿人。AI 应用加速向生产生活各领域渗透，普通大众主动学习 AI 技能的意愿亦都是持续提升。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地政府聚焦群众的实际需求，着力打造普惠型 AI 技能培训平台。2024年底，深圳首个 AI 夜校在华强北街道正式落地。华强北街道辖区内的 1.45 平方公里商圈里面，就集聚了超过 11.5 万户的经营主体，其中小微商户、跨境卖家、个体创业者高度集中，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尤为迫切。在免费授课的基础上，亦都有深度课程可以进阶学习，进一步解决小微主体数字化转型的难题。据统计，截至目前，华强北街道 AI 夜校已累计开展线下培训超过1000场，线上直播超过100场，培训学员超过10万人次。除了面向经营商户，华强北街道 AI 夜校的授课场景还延伸到周边社区，覆盖社区居民、职场青年等等的多元群体。夜校开课初期的摸底就显示了，辖区90%以上的老年人拥有智能手机，但是会主动使用非通讯类 apps 的比例就不够30%。对此，夜校从最基础的手机操作讲起，放慢节奏，反复演练，允许老人家随时提问，建立操作信心，然后再逐步引入 AI 的功能教学。围绕老年人日常最关心的问题，课程筛选出健康管理、药品识别、出行规划和精神陪伴四大实用场景，确保每节课都可以令学员掌握一个可以即刻上手的小技能。为了适配老年人的学习节奏，龙田街道 AI 夜校还为30名的老年学员配备了4-5位的志愿者，讲师会讲解一个操作环节就停低几分钟，由志愿者一对一现场辅导。授课老师林祖薇讲到，课堂上面他会鼓励先学识的老人去帮助周围的同伴， 同龄人之间相互去教就比较放松，亦都少咗一份拘谨。截至目前，龙田街道 AI 夜校已累计服务2600几人次，咁其中老年学员将近1000人。龙田街道 AI 夜校负责人罗嘉怡表示，每期课程开放报名之后两三日就会报满，唔少老年人结伴而嚟。AI 夜校同埋广场舞一样，正成为佢哋夜间社交嘅新场景。咁现阶段深圳嘅 AI 培训呈现出嚟点样嘅发展趋势呢？普通人去学 AI 应该学啲咩？点样学？又点样用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大湾区人工智能数字产业联盟秘书长邱道勇嚟听下佢嘅分享。邱先生你好，今年以来，深圳各区 AI 夜校、工会 AI 课堂、公益数字技能学堂深受广大职工的欢迎。那您是如何看待这股全民自学 AI、全民数字升级的热潮呢？
4: 现在啊，在深圳呈现这个全民主动学 AI 这个热潮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市场或者说产业的必然。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人工智能这种运用，特别是智能体的深入，已经代替了很多这种工作的技能。因为 AI 工具它现在正在渗透千行百业，你现在你不学和不运用，你可能未来会失去竞争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目前在智能经济发展过程中，它对人才的缺口也在不断的加大，所以在这两种情况的推进下，就产生了这种 AI 学习的一种热潮。所以它特别是需要这种人工智能的加持，特别是通过 AI 提高效率，因为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快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所以我觉得这场全民学 AI 它标志了这种来自市场来自一线的声音，就是 AI 今天应该要走出实验室，不光而且要走出头部企业，而且是一个下沉到普通人可以上手，成为它普惠的生产力的工具，也是智能经济的一个最小单元的体现。
1: 嗯，那现在 AI 的全民 AI 普及培训呈现出来哪些独特的模式和优势呢？政府、工会、行业协会还有社会机构的联动形成了怎样的特色生态？
4: 深圳要打造全球的 AI 先锋城市，成为这个未来智能经济的领航的城市，它这个最最大的优势和底气就在于它本身发展起来形成的这种创业的生态，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要素，而是整个要素的综合的作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场 AI 的学习浪潮，其实也体现了它的特点，就是紧贴产业、扎根社区、多方协同、务实落地。我觉得它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方面，这次的特点就是一种时空创新的模式，人群比较精准啊，比如说依托现在遍布深圳各个地方的这种党群阵地啊，开设这种 AI 夜校，工会进入这个园区开设这种车间课堂啊、晚间课堂、周末课堂等等，就不会占用这些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就把这种课堂、把 AI 的学习送到残园、送到商圈、送到城中村啊，在家门口学 AI，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创新模式。第二个呢，就是课程的供给完全是市场导向，围绕着比如说工业生产啊、跨境电商、还有短视频运营啊、企业管理啊、行政办公等等的真实场景，就解决痛点，这个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第三点呢，就是它构建了政府搭台、工会普工、行业赋能、社会运营的四方协同模式，就政府呢提供了阵地、政策的引导，规范了行业社区，总工会呢这是发挥了特别重要作用，聚焦这种制造业的职工、新业态的劳动者，开展这种普惠的供应培训，包括这种行业协会打通学习到位、商业落地的通道。社会培训呢，机构呢，包括科创团队提供很多专业老师负责这种精细化的授课。我觉得这个生态很重要啊，因为它创新它不是一个点啊，它是通过政府保障普惠公益性，工会触达海量的一线劳动者，行业联盟呢对接这种产业资源，避免培训和市场脱节。社会机构呢，保障的教学实施效果，各方各司其职，我觉得这也是他这次火爆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
1: 嗯，那您认为当前最需要掌握的通用 AI 数字技能到底是什么？普通人去学 AI 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又怎么用呢？
4: 面向普通的这些学习者，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 AI 的使用者，它有几个核心技能，比如说高效的提示词的能力，就是要学会提问，跟大模型对话。经常用 AI 的朋友都知道，你的提问越精准，提问越高明，提问越有趣，那么 他给你回答或者他给你带来的会更多。这是这个提问的能力可以说是学习 AI。

0: 来最重要的第一个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多模态的 AI 工具啊，掌握这种实操能力，比如说 AI 文档的处理、图像的处理、视频的剪辑、数据的整理等等，这些常见的工具可能是大家比较重视的。第三个呢，就是学 AI 不是为了学，而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场景化落地的思维，你要判断就是你的工作场景是什么？你的痛点什么？然后，通过你的痛点和场景来倒推学习，倒推这个应用啊，这是很重要的。第四点就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学会 AI 风险的辨别的基本的素养。在人工智能时代，现在由于这个发展的比较快，在过程中也会有一些 AI 生成内容的错误，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信息的真伪、数据安全等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有些信息比较庞杂啊，要有一些基本的鉴别能力。所以说，我觉得给普通的学习者，最后几点清晰的路径呢，就是第一先场景或工具，第二个呢是坚持实操优先，听课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您工作中的痛点。第三个呢是建立这种长期迭代的习惯，因为 AI 工具它更新比较快啊，要保持持续学习、持续应用啊，就一句话。不求这个知道它的底层逻辑，不求学习代码，但求学善于运用工具解决自身真实的问题。
1: 邱先生，展望未来，数字技能培训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方向？怎么样令 AI 教育更下沉、更普及、更深入呢？
0: 长远来看吧，全民 AI 的普惠教育会从现阶段的工具普及1.0到融合到智能经济发展，融合到行业深度发展的2.0。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未来的这个课程内容，从通用的 AI 工具教学走向垂直的行业定制课程。未来一定不再是统一的通用课程，它会分化出什么 AI 加制造、AI 加商贸、AI 加物流，比如 AI 加服务业等等。同时呢，会增设比如说 AI 伦理啊、数据安全呢、一些基本的课程。这是课程内容方面。第二个，授课的载体可能从线上录播、线下社区的线下课堂。像这种产业园呐、工厂啊，还有什么城镇呐、城镇中镇呐等等啊，我觉得下沉啊，通过这种移动端轻量化的实训平台，实现碎片化的学习。第三个，师资体系，师资呢，它一定是一部分是技术专家，一部分是来自一线的懂行业场景的实战的这些从业者。未来可能还有一些优秀的学员，他会通过学习，通过应用后，也可能会转化为。从学员转换为讲师这种教学机制，也成为这个基层的科普力量嘛。第四个就是普及的模式，成这种纯公益的短期课堂，将来可能会形成这种公益通识课，加上这种进阶的实战营，到产业项目实训，再到就业创业对接的完整闭环，打通这种学习、实践、就业的整个闭环。最后呢，就是要持续的推动 AI 的普惠教育下沉，资源向县城、向产业园、向基层群学，就打破 AI 培训在中心城区这种现状，推动培训成果和企业用工职业技能的认定啊衔接，让这个学习成果学习完了后，不光它能够用上，而且被市场所认可，让大家学有所用、学有所得。长远的来看，就是人工智能的普惠教育将是。新型城镇化和智能经济的基础的配套，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驾驭智能时代的数字能力，我觉得是我们深圳 AI 先锋之城崛起的底气和基础。
1: 好的，谢谢邱先生。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9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4: 4008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

0: 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 旅行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新甘敦黄线8月28号出发，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卧高窟、泥沙山、月牙泉，全程4钻酒店，升级2晚5钻，西北精华一网打尽，每人5999元起。尼泊尔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7天6晚，贝瓦湖泛舟，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还有吉普车游猎，打卡博达哈大佛塔、红庙、巴德港杜巴广场，2晚4钻、4晚5钻，舒适无忧，仅需5999元每人。新疆国庆团早鸟特惠，9月26号、29号出发，主持人海峰同游，带你玩遍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升级2晚5钻、4晚4钻，一晚假登玉舒适酒店，早鸟价7699元每人。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最近啊，有一些给我留言说想辞职，一上班说是就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啊，想要辞职来调整一下自己。其实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个工作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以言表的委屈啊，有人面对委屈的时候会气到崩溃，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办，默默的把愤怒掩埋在心底，默默的去，对，你懂吗？啊，对，默默的就那什么领导是吧。哎，有的人呢面对委屈的时候呢，就会灵活的找到一些宣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化悲愤为动力，一路过关斩将啊，步步高升。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工作上受的那些气究竟应该如何排解呢？啊，很多小伙伴可能会送我两个字，无解。有解有解，你就家里蹲就有解。今天我们就寻求一些方法，您工作当中受了哪些委屈或者是生气了啊，你怎么来排解的啊，咱们来分享一下啊，是通过暴饮暴食呢啊，这不健康啊，还是睡觉呢，大家伙思考一下啊，我们来互动一下。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

0: 急，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81路从松山湖大道到鸿福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管章路从东宝路到银廊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滨海湾大道从 S3 广深沿江高速入口到东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7: 小 C 说了，我有个办法，每天哪怕是只花15分钟用在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和爱人或者是好朋友吃一顿午餐，比如说晚饭之后整理一下阳台上的花花草草，适当的放松会让你更容易的找回对工作的热情。他如果要是不种花呢？他要是不会做饭呢？他要是，你说天儿你多损呢？你说一天天。总之啊，我总结一下小 C 的意思，就是说要找一些什么呢？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吧？哎，工作上的事情呢，工作上解决；生活上的事情多发展点爱好是吧？比如说上个星期我就去钓了个鱼啊，这个前3个小时基本上是一条没捞着，准备要走了，结果钓了一条5斤重的大青鱼。5斤重啊，这个我跟我哥们儿啊，我钓了一条5斤重大黑鱼，然后呢他一看我他就眼馋呐，他就很生气，他说他一定要钓到。在他说出这个豪言壮语之后的15分钟，他也钓到了一条5公斤太恐怖了，一条鱼。所以我们俩一人钓了一条啊，最后就是很快乐的就是回家了。

吹风筝的人说了，有的时候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被同事甩锅啊，第一反应不是委屈，是先想想怎么解决这事儿。因为老板第一时间想听的肯定不是我的解释，谁犯的错很重要，谁能解决这个事儿更重要呀。这是通透睿智，这一看啊，这就是很这个什么呀，咱就是说很成熟啊，很成熟。咱不是孩子，就那个甩锅那哥们儿，你就不用理他了，你知道吗？我们就是非常不成熟、我们最终是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是吧？追风筝的人非常不错啊，这个非常睿智啊。画画说了，首先保证自己的工作不出问题，其次就是等待，等待，永久的等待。当然不会是永久的等待啊，找合适的机会啊，反击回去。这个稍微有一点偏激了，这个。咱们就是说，现在不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吧？我们就是说，如何把这件事情，就是生不生气这事儿啊，是在你啊，让别人生不生气这事儿啊，也在别人。那所以说呢，你这有的时候有些小伙伴他就自己找气生啊，你就是他就属于这种敏感质啊，这事儿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哎，你就觉得啊这事儿是说你，然后你这一敏感嘛，三天两宿睡不着觉，是吧？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啊，叫多一些钝感力啊。什么叫钝感力呢？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4: 主任再见。
5: 好，
4: 主任辛苦了。
6: 主任辛苦。
7: 宝宝没事。

0: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宝宝最勇敢了。
1: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2: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3: 昨晚十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2: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0: 大夫，孩子怎么样？
3: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0: 谢谢您，谢谢谢谢。
4: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3: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聚光灯调节完毕，
7: 定点光区就位，
6: 麦克风调试正常，
7: 主副机位预备，
6: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8: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6: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9: 氛围、
7: 舞美、
6: 节奏都不是，
9: 是主角。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1: 来吧，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什么呀？聊到关于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上你感觉到委屈和生气的时候，您是怎么排解的？其实这事儿啊挺简单的啊，也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因为人呢本身就是情绪动物，而工作很多时候都需要和他人沟通，但是人和人相处时间长了呢，就容易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所以说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委屈或者生气非常正常。哎，这个上司给了你一个模棱两可的指令，你做了之后呢，上司不满意，你委屈，同时

和你不合适，时不时的阴阳怪气几句，你委屈，下属不听话，各种理由拖延时间，你还生气，就这种情绪波动，没点心理调节能力，真的就得哭，就得。所以作为职场人，不光需要能干活，还要真正需要一些整理心情的小技巧，在这里天天就告诉你了。在我看来呢，你得知就是你先知道分类啊，把你那生气的事情从两个维度分别分成两类。第一个，你是否能理解啊，能理解或者是不能理解，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你是否能改变，能改变呢不能改变。比如说你上司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指令，你能不能理解啊，你能不能改变。如果你能理解，上司也有难处，是吧？确实是不好多讲啊，不需要排解。当你理解领导之后呢，你就不委屈了啊，你就觉得非常对的。但基本上很难。

再改变基本上很难，这个你不能改变人家这是上司做事的情况下，但你可能可以改变自己啊，这样你会舒服一点。比如说

要收到应有的激励呀，这目标是不是明确啊？如果能理解最好啊，你就不用生气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已经足够好了啊，那直接跳到改变的阶段啊，对于下属你就应当改变他啊，不存在不能改变的选项，是不是？你觉得就能改变，告诉他，哎呀，我还是非常对你还是有很大的期望的，是吧？对他再说一遍目标，如果不听呢？哎，工作安排上让他知道其他同事怎么看待拖后腿的人呢？你老在这拖后腿的，我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挺难的啊，就不管你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究竟是站在上司的角度呢，还是站在员工的角度，处理人际关系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啊。今天我们聊呢，就是说相互之间先聊一聊啊，反正聊了你听了之后，这方法也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们或多或少呢，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我觉得任何一段关系啊，你想维持它，你都应该去主动出击，主动的去聊，去沟通啊。没有什么是沟通解决不了的问题。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在社交上面啊，尤其是在工作上面压力大应该怎么办啊。我认识一个12年就从来不上班的一个伙伴，在家里人家也不是不上班，人家是自由职业者，在家里边上班啊。别以为自己一个人在家工作就能够完全避免社交啊，也避免这个工作上人和人相处带来的压力。即使是做自由职业，但是只要你还在工作还有客户啊，这甲方就得是吧啊，所以说呢，可能相处之间呢比以前的这个压力可能是小一点，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压力，只是做自由职业相对于别的人来说给你的压力会小，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大了。有的人因为特别喜欢一个事情，所以说呢就去做那件事情获得了成功。也有的人呢，成功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做他那件事情，而是出于摆脱他不喜欢的事情，两种事情都有动力啊，趋利避害啊。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一些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当你遇到了一种什么呀，哎，这个生气了啊，不开心了，是吧？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压力了啊，或者是受委屈了，对吧？应该怎么排解？有人说你哪儿那么多委屈？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有的人他自己找压力，有的人呢他自己解放压力，所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有压力大的时候，应该如何排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这个一个朋友啊，有一天过来找我聊天啊，他说：“哎呀，天啊，我刚把自己的部门一姑娘给训哭了啊，这是一位这个部门领导啊。”他说现在待在一个同一个办公室里非常尴尬，就出来找我说说话。我说你尴尬，为什么找我说话啊？我说你尴尬的，你找我说话让我感觉很尴尬，并且把手机给我看，说是怎么训人家的。我看完之后我就说你这是在教他工作方法，哎，只是用词没有那么温和，这怎么就哭了呢？我那朋友苦笑说：“可不是嘛，弄得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因为你每个人的这个人家姑娘嘛，有的心灵比较脆弱啊，他你可能你稍微高声一下，他就以为你在呵斥他。”啊，朋友说：“对呀，啊，我现在就是敢像他那样和领导汇报吗？啊，一问三不知啊，你还没开口，你都知道这样不行了。啊，这，你要这样事儿你都哭，那你天天上班你老哭了，这就。”对啊，是吧？然后我这朋友就跟我诉苦说，我现在教他，他还觉得我在欺负他，啊！我说所以你这事儿你做错了啊，就是不应该感觉到自责啊。他可能年纪还没到，悟性还没到，你一教他呢，他就觉得呀做不到，臣妾做不到，是不是啊？你就平和一点，你也不用超级巴火啊。不行，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能够帮到他。哎，朋友终于心情好了一点，就回到了办公室去了啊，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思考，是吧？你看，你就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到他，实在没有人帮到他，那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换份工作？开玩笑啊，其实像我们呢，工作久了和人接触也很多啊，接触到的不同的工作类型。

也非常多，这抗压能力其实是练出来的啊！你不自觉的就会用同样的抗压要求去对待他人，所以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不是所有的人他的抗压能力都有那么强，那么均等啊，都像我们那么就是皮厚啊，是不是？而工作当中呢，这个抗压能力往往和工作能力直接挂钩啊。有的人呢，他工作能力很强，他抗压能力自然就强。当然了，有的人呢，他脸皮比较厚，他抗压能力也强。是吗？简单来说就是你比如说我脸皮就比较厚这种，但是工作能力确实是没得说呀。简短截说吧，你做事越利落啊，工作完成的越好，职场的压力就越小，肯定是这样的啊。有些朋友说，哎呦，我现在我做事可好了，领导天天夸我，就是天天给我做不完的事儿。但是你这个事儿是多呀，可是你没压力啊。对吧，他压力和做事做得多它是两码事儿啊。当你专注于工作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变成动力啊。有的小伙伴说，我专注工作了，压力没有变成动力啊，依然就是没有动力啊，怎么办呢？那你可能这事儿没做好。再一个呢，他就属于能力有限。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各位好，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丹丹。
5: 各位好，我是娇娇。
4: 那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
5: 没错，哎，农历七月初七。
4: 对，七月初七是什么日子？啊，七夕啊，朋友们。
5: 七夕节啊。那在今年的这个七夕呢，其实每年的七夕都一样啊，各大的商家都会卯足了劲儿，然后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搞一些促销啊。
4: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关于七夕的事情。但是啊，其实我在前期跟这个嘉宾沟通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七夕真是误解大了。
5: 是的，哎，其实
4: 这跟我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5: 没错，没错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哎，七夕到底是怎么。

0: 么来的，古人是究竟如何过七夕的。
1: 对，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崔代远崔专家。哎，欢迎崔代远。
0: 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1: 哎呦，我觉得文艺广播的这个听众简直对崔老师的声音太熟了。
0: 是的，是的，
1: 老嘉宾了，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来到我的节目，自然也不会放过崔老师啊。
2: 谢谢。
1: 会跟大家来刨根问底的问一问，这个关于七夕到底是有什么误解。这一开始我们就说有误解。
0: 嗯，
1: 七夕难道不是这个情侣过的日子吗？不是这个我们男女要表白的日子吗？
2: 你看哈，现在啊，很多朋友以为啊，七夕是什么呢？中国情人节，是吧？你看，包括很多的这种商家哈，
0: 对，
2: 也是打这个噱头啊。七夕嘛，中国情人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是吧？一般人呢都认为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其实呢，论真了说呀，你要刨根问底呢，七夕呢它是中国劳动节，啊，它并不是一个情人节。
0: 嗯，
2: 为什么呢？中国文化呢，它是一个男耕女织的社会。农桑文明，农桑文明嘛。那么什么叫女织呢？就是妇女织布啊。
1: 嗯，
2: 那么妇女什么时候开始织布呢？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妇女呢在农历七月初啊，这个时候呢会看到正头顶上有一颗特别亮的星星。
1: 嗯，
2: 这颗星星出现了，就意味着妇女开始织布了。所以呢，咱们听说《诗经》里有一句话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句话当什么讲呢？就是说到了七月份啊，天哪开始慢慢的变凉了。哎，有那么一丝，
0: 嗯，
2: 哎，那么一丝凉意。你们没感觉最近好像就比前一阵子稍微凉快了吗？
0: 还真是，
2: 是不是啊？所以叫流火。你注意，流火不是说它热啊，有人以为七月流火是满身冒汗，不是那么回事。您说的那是公历，咱们现在说的是农历。农历七月初叫七月流火，那么这个时候妇女该干嘛呢？开始织布了。古人织布很麻烦，不像现在是吧？
0: 嗯，
2: 古人织布啊，得拿那织布机，而且是手工的木头的，叫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咱们不都听说过这句古诗吗？织多长时间呢？织俩月，织到农历九月份，也就是我们说的公历的十月份左右。你想到了十月份已经入秋了，这会儿该干嘛？该做衣服了。
0: 嗯，
2: 所以呢九月份开始做衣服，做完衣服呢到了冬天啊，天冷了之后，那开始他有棉衣服穿了，他是干这个用的。那么看到这颗星星就开始织布，这么着，所以这颗星星呢叫织女星。织女星，织女星不是因为有了这颗星星我们才开始织布，而是天凉了我们开始织布，以这颗星星为标准。
1: 哦，就是以前没有日历哈，大家主要是观星来看日期，
0: 确定日子。
1: 对，所以是看到这颗星星知道，哦，我们要开始干活了。
2: 没错，就是这么个道理。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嘛。什么叫天人合一？你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很玄啊。我觉得哈，这七夕就是最典型的天人合一。什么意思呢？我看到天上这颗星星，星星在天上啊，我人开始织布了，织布给谁穿？给人穿。
0: 嗯，
2: 这就是最典型的天人合一。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叫七夕也好，也有人呢叫成七巧节也好，或者叫成乞巧节也好，都是因为当时啊，在上古的时候看到这颗星星，人要织布，所以是这么来的。
1: 哦，所以七夕其实是一个节点，
0: 没错
1: 啊。意味着我们要开始织布，然后天要慢慢凉起来了。
2: 哎，
1: 啊，
2: 没错，所以它叫织女星，织女星。
1: 这么一说，我觉得一点都不浪漫了。
0: 哎，情人节过跑偏了。
1: 对，
0: 啊，
1: 本来还觉得吧，七夕吧还能要点礼物，突然间心虚了，
0: 嗯，
1: 感觉是
0: 自己干活
1: 了。
2: 要说这情人节啊，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情人节，
1: 啊，有情人节，
0: 嗯
2: 啊。你不要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浪漫，情人节只不过不在七夕，在什么时候呢？在春天，叫上巳节。上巳节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啊，那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那么天呢开始逐渐的变暖了，
1: 嗯，
2: 燕子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年轻的妇女可以到郊外啊，到河边去自由的谈恋爱了，所以叫上巳节。那么什么叫上巳呢？你注意啊，这个巳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天干地支纪时法，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什么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1: 哦，是这个巳哈。
2: 指的是这个巳，上巳节就是春天的第一个巳。那么后来呢？后来到了周代以后呢， 慢慢的呢，这天呢就固定了，固定在什么时候？农历3月3，所以直到现在3月3啊，就是从上巳节来的，3月3叫上巳节。
1: 嗯，
2: 啊，是这样，春天的时候，春暖花开是吧？气候也好，人们心情也好啊，他才能去自由的恋爱。你说这七夕的时候天还挺热的，万一块凑的挺难受的。
1: 哎，所以其实从这个季节也能看出来哈，
0: 没错，
1: 就是3月份，
0: 春天是恋爱的季节，
1: 对，
0: 夏天
1: 更符合这个情境，
0: 夏末秋初该劳动了啊，该准备冬天的东西，
1: 我们要御寒嘛。
0: 对，
2: 而且这天说实在的也挺闷的，是吧？
0: 是，
2: 而且你看啊，过去哈，农历3月3叫什么蟠桃宫。哎，这些妇女啊要到郊外干嘛呀？给王母娘娘上香求子。
0: 嗯，
2: 实际上这个就是来自于上古的这个上巳节的这种传统，它传承下来了。
1: 所以其实现在呢也是有传承的，虽然我们对于上巳节的了解还是知之甚少，但是大家要说起来的话，其实大家现在也是在过这样的节日的，只不过把它变了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哈。
2: 对，没错啊，不过呢，既然是七夕嘛，咱还是得聊聊七夕哈。
0: 是的，
2: 七夕它怎么就从一个劳动节变成了一个大伙认为的情人节呢？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你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对啊。那么要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说到另一颗星星，叫牵牛星。你注意啊，崔老师没有说
1: 牛
2: 郎
1: 星
2: 是吧？
0: 牵牛星。
2: 哎，什么叫牵牛星呢？因为你看啊，这个天上有一条银河是吧？银河织女星在哪儿啊？在银河的西侧。哎，你七夕的时候它正好在我们黄河中下游的正当空，最亮的一颗星星是这个时候的。那么你过了一个月呢，过了一个月星星它也是东升西落往西走的啊。在你正当空啊，头顶上最亮的星星不再是织女星了，是什么呀？另一颗星星啊，没有织女星那么亮，但已经足够亮了，它就叫牵
1: 牛星。
2: 那么这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要干嘛呢？到八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天子啊要从牛栏里头啊挑牛，怎么挑呢？挑那个犄角啊一把正好攥住的，也不能太小啊，太小它也太小了，哎，也不能太大，太大那个牛
0: 有点
2: 老了，得找那什么呀色
0: 儿
2: 全的，哎，不得找那什么呀，得找那色儿纯的，那，一个色儿的，哎，发红的，哎，小牛，特别漂亮，小牛
1: 毛色锃亮那种，
2: 哎，毛色锃亮，
0: 正壮年，
2: 干什么呢？他要把它好好的饲养，饲养完了到冬至的这天要祭天的，哎，实际上这就是牺牲。你看咱们现在啊说牺牲啊已经不是它的本意了，牺牲的本意是拿牛祭天，
0: 都是牛
1: 字就能看出来
2: 牛字边了吗？是吧？好，把它牵出来之后呢要进行饲养之后到了冬至的时候啊要干嘛呀？要用牛祭天的，这就是上古的这种应该说是这种规矩吧，哎，这么着。那么所以呢把牛牵出来它叫牵牛星，是这么一个来历
0: 啊。
1: 那这牛郎星又是从何而来呢？是后面演变的时候说差了吗？还是
2: 这个呢大概其啊到了汉代啊，到了汉代呢慢慢它就发生变化了。哎，汉代的时候呢慢慢的说这牵牛星啊边上哎还有两个小星星呢，你去注意看它真的有两个小星星，就在边上嘛，没有牵牛星那么亮啊，于是乎呢他这两个小星星呢就像一个担子是吧，这人嘛他喜欢这种联想，喜欢幻想，哎，那么于是乎呢他就变成牛郎星了，哎，牛郎星
0: 像挑担的牛郎一样，
2: 哎，挑担的牛郎星，然后呢又因为那织女星呢，刚才讲织女星它自古它就是因为跟妇女有着这种天然的关系嘛，哎，牛郎织女就这么产生了
0: 啊。
2: 那么于是乎呢就编了 N 多种故事，你注意可不是一个版本啊，就光牛郎织女的故事有 N 多种版本啊。一般的来说呢说这个原来有一个这个穷人家啊，他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呢，他后来父母双亡，家里只有一个老牛陪着他，他对这个老牛呢特别特别好是吧，哎，然后呢有一天这老牛啊忽然间开口说话，说你看啊前面那湖里啊那一大堆啊少女在那洗澡啊，你去啊把谁谁谁的那件衣服偷了啊，偷了之后呢挂在树上，哎，之后呢你就向他求婚啊，他就能答应了。你看这都是有上古文化的遗迹的在里头啊，哎，你仔细琢磨琢磨，人都比较热烈是吧。于是乎呢他真的这么做了，做了以后呢，哎，这个神仙呢就仙女啊就跟他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就生了一对儿女啊，又过了些日子啊， 这个老牛呢就忽然间

0: 掉下眼泪啊，说我呀不成了，哎，不成了之后呢，我死了以后啊，你把我的牛皮扒下来，哎，以后有一天呢会有用的。这小伙子呢就这么办了，哎，又过了没几年呀，这上天呀就把这仙女啊给抓走了，抓走了呢，那这牛郎他不舍得呀，这媳妇儿跑了呀，媳妇儿跑了怎么办呀？小伙子，你要媳妇儿跑了怎么办呀？
1: 得找吧，
0: 是啊，反应很快，是吧？那怎么办呀？他就配上那个牛皮，
1: 嗯，
0: 哎，这不刚才咱们讲嘛，那牛皮嘛，然后挑着担子背上他这一对儿女，然后他就飞了，就朝天上就飞去
1: 啊，
0: 了。
1: 就去找织女了，
0: 哎，这么着，这是那牛郎织女的传说的一个版本啊，
1: 嗯，
0: 这可不是这个唯一的版本，还有
2: 嗯，
0: N 多版本的，
2: 对。
0: 哎。甚至于包括跟七仙女儿，那都是
2: 哎，
0: 怎么
2: 对，
0: 就变成七个？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1: 主任再见。
2: 好，
1: 主任辛苦了。
3: 主任辛苦。
4: 宝宝没事，
1: 妈妈在，妈妈在，
4: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1: 宝宝最勇敢了。
5: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0: 昨晚十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5: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0: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4: 大夫，孩子怎么样？
0: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4: 谢谢您，谢谢谢谢。
6: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九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0: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买什么，玩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美好生活会。
2: 各位好，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丹丹。
3: 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民俗专家崔老师啊，崔代远崔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七夕是怎么过的，七夕是怎么来的。
2: 是的，
3: 传统的七夕节都干什么？
2: 对，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了，你知道我经常把什么弄混吗？把牛郎织女的故事和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弄混，
4: 是吧？
2: 经常搞不清楚。
4: 经常搞不清楚，其实这是两回事儿啊。您说的那董永七仙女啊，是传统的24孝里的一个。哎，中国有24孝吗？24孝里有这么一个故事，而且呢，大概啊，传说啊，发生在东汉。哎，说有一个人呢，他叫董永。哎，这个董永呢，他很孝敬，很孝敬呢。于是乎呢，他父亲死了以后啊，他家穷啊，他卖身葬父啊，他把自己卖给财主，啊，卖给一财主呢，然后呢，这财主呢就出钱把他爸爸埋了。哎，这件事呢就感动了上苍，上苍怎么办呢？就派他最小的这个女儿啊下凡，下凡干什么呢？帮他织布，哎，唧唧复唧唧啊，就是织布嘛，一夜呀织了好几千匹布，反正你想先
3: 一下就不穷了，
4: 是吧？这个能力很强，是吧？哎，织了很多布，织了很多布以后呢，这个小伙子一想，他布也织完了，那咱俩回家过日子吧。结果呢，走到槐荫树下，你看槐荫树这个词儿，你肯定也听说过，是吧？哎，槐荫树下呢，这仙女完成任务了，人家该干嘛干嘛去了，是吧？人家说，哎，我呀，我得回去了，我是天上的仙女，因为你孝敬这个父母嘛，是吧？
3: 感动
4: 了，所以呢，哎，感动了上苍，我债已经给你还完了。这么着，这个呢是24孝里的董永七仙女的故事。
3: 啊，这
4: 里头可没牛，你注意没有？没有牛，是吧？它只有一棵树叫槐荫树。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呢，就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就变成牛郎跟七仙女，是吧？
2: 对，
4: 牛郎又变成董永，反正总之吧，哎，就是各种联想。
2: 就是，
4: 不要认真啊，这种事。
2: 因为我确实听了不同版本的董永七仙女牛郎织女的故事，然后也确实听他们交叉的故事，听了不少版本，
3: 反正都是有关爱情的这样的传说流传下来。
2: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传说这东西吧，就是会
3: 被传着对，
2: 会被人赋予各种的寓意。
3: 是的，
4: 对，
2: 尤其是七夕节的这个，尤其是这两年啊，七夕节就是大家过七夕节这个热情是越来越高涨，所以就给他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哎呀，反正真的假
4: 的
2: 吧，
4: 热情越来越高涨，
2: 对，就得找个理由让大家花钱，
4: 是吧？哎，所以说呢，说什么呢？说呀，啊，当时啊，这个啊，这织女啊，在银河的那头，牛郎呢，在银河的这头，
2: 一年见一次，鹊桥相会，
4: 一次啊，怎么办呀？哎，这王母娘娘啊，就拔下自己这个簪子啊，唰，画了一道银河，是吧？然后呢，只有这一天喜鹊啊，喜鹊搭成了一座鹊桥，哎，这样的话呢，这俩人啊才能够见一次面，是吧？说到这儿呢，顺便跟大家聊聊喜鹊啊。你现在生态环境比我小时候要好多了，哎，各种鸟，哎，很多啊，哎，那么这里头呢就有两种喜鹊，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啊？
2: 我就记得有一毛是看起来灰的，但其实是蓝的，还是
4: 您说的那叫灰喜鹊？
2: 嗯，
4: 你注意，灰喜鹊只有近些年才有，而且才多，
2: 是吗？
4: 灰喜鹊是群居的。一群，
2: 哦，
4: 一群，哎，真正的这个传说里的喜鹊，你要较真儿的说啊，说当时给他搭鹊桥的真不是灰喜鹊，啊，当时搭鹊桥的就叫喜鹊，
2: 啊，它是另一种品种的喜鹊，
4: 哎，那是一对儿，
2: 哦，
4: 它是黑喜鹊，黑颜色的，
2: 哎，这还真没仔细观察过，
4: 那是一对儿，而且它做巢在哪儿呢？就你比如这个大树的梢上。哎，它只在树梢上做巢，对，而且呢是一对儿一对儿的，而且最逗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它今年来了啊，这夫妻二鸟，在这儿呢做了一个巢啊，孵出来这么一窝小喜鹊。第二年呢，它走了，是吧？哎，天暖的时候呢，它又回来了。这时候呢，它有一件特别神奇的现象，这是我观察到的，你也去看啊。之后呢，它会在去年这个窝上再搭一个窝，哎，然后下一年再搭一个。

0: 窝，慢慢的就
1: 越
0: 搭
1: 越高
0: 几层楼
1: 啊。
0: 所以那喜鹊窝是按楼的，
2: 哦，
0: 三层楼、四层楼都有。哦，你到郊区你去看一看，很好玩。
2: 然后我关心的是这一对是不是还去年的那一对？
0: 哎，那还真是，那是一对老喜鹊，他认家，他认这地方。
2: 你看，人喜鹊都是一夫一妻制的，
0: 哎，
2: 所以是从这儿来的。
0: 确实是这样，这是一个生物学的现象。
2: 嗯，
0: 但灰喜鹊不是啊，灰喜鹊就是一
1: 群
0: 居
1: 的
2: 啊。
0: 对对对，这是两种。嗯，
2: 对，所以这商家啊，我们要提醒商家注意了。
1: 对，
2: 这个
1: 别标错了。
2: 对，七夕节你要注意是喜鹊，
0: 不
2: 是
0: 灰喜鹊。
2: 是
0: 是
2: 是，
0: 你要画画啊，你要做个小视频呢，啊，你都得注意。
2: 嗯
0: 啊，这个喜鹊是一个很有中国寓意的这么一种吉祥鸟。
2: 对，
0: 一个是七夕节的时候啊，哎，这个呢要讲到喜鹊。
2: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冬天，北京这个冬天呀，特别的冷，是吧？
2: 嗯，
0: 哎。嗯，秋这个
1: 寒冷干燥，
0: 寒冷的时候啊，也没什么吃的。
2: 嗯，
0: 你说这个鸟儿吃什么呢？北京四合院里头啊，讲究种这柿子树。
2: 嗯 嗯，
0: 是吧？大概是柿子树。
2: 对，
0: 这柿子呢，可不光是给人吃，人只把底下的摘了吃了，树梢上呢要留着，干什么呢？给喜鹊吃，因为喜鹊冬天的时候它没有食儿了。
2: 嗯，
0: 哎，它就落在这个柿子上吃这柿子。老北京人就喜欢看这景儿。
2: 哦，
0: 叫什么呀？叫喜事。
2: 哎，
0: 喜事，喜事嘛，
2: 还真是。
0: 嗯，
2: 就是大家如果去胡同逛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文创的小店，
0: 对，
2: 他会做很多的这种小饰品，都会有这个图案。
0: 对，
2: 哎呀，一看崔老师就是个很善于发现生活的人，然后
1: 观察细节。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件事
2: 文化也是相关的。
0: 你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仍然能见到。
1: 嗯
2: 嗯，
0: 啊，这是典型的北京风情。
2: 嗯，那现在大家还保有这个习惯吗？还是以前可能会多一些？现在，
0: 如果要是这种老四合院，一般还是这样，
2: 还是有这习惯。
0: 哎，他这柿子他绝不都摘了，他要留顶上几个。为什么呢？他就讨这口彩嘛。
1: 嗯，
0: 看到喜鹊落在柿子上，喜事喜事啊。
1: 嗯
0: 啊，这中国人喜欢讨口彩啊，是吧？图个吉祥嘛，没什么不好。
2: 嗯，哎，所以其实也能看出来啊，这七夕节的演变啊，大家也是对于七夕节，然后有这种美好寓意在的，所以又把它可能赋予了新的形式哈。
0: 对，
2: 嗯，所以其实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咱们过七夕有活动。
1: 嗯，
2: 对吧？
1: 原来的时候，古人过七夕，
2: 就除了它有一个劳动的象征之外，
1: 是怎
2: 么会有什么活动吗？
0: 这个活动很丰富。
2: 嗯
0: 啊，七夕节呢，你拿现代化说呀，叫七大传统节日之一，是吧？所以它的文化内涵是很深厚的。
1: 嗯，
0: 它的活动呢也是很丰富的。你就比如说啊，首先跟织女有关的要干嘛呀？认真。
2: 嗯，
0: 那过去啊，做衣服啊都是拿针线，是吧？哎，那么绣花针呢很细，是吧？它不太容易认。那么到七夕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个女子啊，要比赛认绣花针。一个呢是看谁认得多啊，
2: 嗯，
0: 你比如说五分钟之内看谁认得多，是吧？哎，五分钟之内，比如说你要能认上一串，就拿一根线啊，你串一串针，这就好。
2: 这针就跟咱们现在这针是一样的，
0: 那绣花针啊就很短，而且很细的那种针，
1: 针它的那个孔线很小，
0: 很小。对，
1: 嗯，
0: 这个它是要使花崩子的啊，在花崩子上绣花用的。我小时候就看我母亲干这个。
2: 嗯，
0: 哎，而且呢还有呢，它不是一个针孔啊，它有两个、三个，最多乃至于九个针孔。
1: 哦，九孔针，
2: 九个针孔，还真没见过。嗯，
0: 哎，对不，这它是有实际用处的。它是拴上不同的线，九种色的线，它这一针下去你能理解吧？
2: 哦，
0: 它就是变成了各种颜色了，是吧？哎，它做出花来那很天然的那种颜色。你现在简单是这种机器做的，甚至于还有这种数控的电脑的。古代怎么满足说这个东西颜色要渐变？它就靠这个，
2: 哎呀，
0: 红线、粉线。然后这杏黄色的线，
1: 嗯，
2: 劳动人民的智慧真的
1: 是无穷的。嗯，
0: 然后呢，拴在这一个针上，你想想这一下是不是各种颜色都有了？
2: 哎，
0: 是吧？
1: 真是那个时候工匠精神。
0: 哎，他要比赛这个，他拿这根针穿九孔的线，你知道吗？
2: 嗯，这听来听去，这七夕节全都是费我们女人的。
0: 也不是，也不是，
1: 嗯，
0: 啊。七夕节你比如说啊，它又叫乞巧节。
2: 嗯，
0: 乞巧节呢，它有各种的乞法，就是乞求啊，乞求手小哈。
2: 嗯，
0: 啊，你比如说啊。它有什么呢？它有这个吃七巧果，也叫巧果，
2: 嗯，
0: 就是各种小点心。
2: 嗯，这点心跟咱们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吗？
0: 就是秀气，
2: 啊，
0: 就是好看，
2: 小好看，
1: 就是，好看，
0: 哎，小好看，啊，就是做的很漂亮啊，很小巧啊，也没有一定之规，各种样的。
2: 嗯，
0: 有的呢是做成那种，就你理解成有点像月饼。 但是呢很

0: 小，各种各样的这种果子样，
1: 嗯，
0: 啊，你比如做成这桃样啊，做成柿子样啊，做成什么梅花样啊，还做成
2: 哦。
0: 枣样啊，这是一种，还有的就比较粗糙了，有点像江蜜桃似的，
1: 一些杂物
0: 啊，对对，不，这个就是蜜饯的，甜的
1: 啊，
2: 怎么做都行，反正就它就在那一天就这么个寓意，
0: 它就是一个呢要小，一个呢要漂亮，要秀气，要巧，哎，这是七夕的啊，这种。
1: 吃
0: 所
1: 食，
0: 谓的什么节令食品吧，现在人好像觉着这一到过节就是过吃是吧？
2: 哎，对，
0: 都是老问我老被问这个问题，崔老师这节该吃什么呀？
2: 对，
0: 是吧？
2: 因为大家你看现在什么端午节都不叫端午节，叫粽子节，
1: 对，
0: 是吧？啊，
2: 元宵节，
0: 对，包括24节气，有时候经常问你呢，大暑崔老师该吃什么呀？过两天
2: 头
0: 芒
2: 伏
0: 种
2: 饺
0: 该
2: 子二
0: 吃什
2: 伏
0: 么呀？
2: 面全是吃。
0: 好像过节就是过吃食，
2: 是，所以大家就总觉得吧，就包括我们两个在备稿的时候都会
1: 没
2: 觉得
1: 错，
2: 七夕吃点啥，总得吃点啥。
0: 七夕吃啥？那你就吃巧果啊，这个是七夕的。其实七夕也不光是吃哈，你比如说啊，这个蜘蛛啊。啊，你看它拉丝，看见没看见？这个蜘蛛的拉丝，
1: 是。
0: 那么，所以这件事呢，就天然的呢，跟七夕有了关系了，是吧？
2: 哎，
0: 那怎么办呢？第一呢，过去啊，有这么一种玩法，就是玩哈，逮一蜘蛛放在哪儿呢？放在这个小盒里头啊。你就比如说小的这种首饰盒啊，甚至于火柴盒啊，搁在里头，干什么呢？第二天打开看它织的那个蜘蛛网，
2: 网，
0: 哎，看谁织的那蜘蛛网周正啊。好看呀，哎，玩这个，
2: 这蜘蛛有要求吗？什么蜘蛛都可以？
0: 不一样，蜘蛛分 N 多品种，有的蜘蛛是结网的，有的是不结的。
1: 有的只是拉丝儿。
0: 哎，他说的很对，有一种蜘蛛叫喜蛛啊，喜蛛呢，这个在多见，这个蜘蛛很小，但是呢腿很长，这个腿啊很长，这个蜘蛛啊，它身体很小，它一般呢就是在屋子里，你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啊，说不准。然后呢，它掉一根很细很细的丝，耷拉在半空中。
2: 哦，见过见过，
0: 见过吧？
2: 嗯，
0: 它并不织那个八卦式的蜘蛛网。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啊，在古代的时候，你比如说要落在哪个小女孩身上啊，那这是一件很好的寓意啊，寓意着干嘛？这个小女孩心灵手巧。哎，这叫喜猪吗？
3: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

0: 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去展开说一说你下定决心做好准备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了，那么你的 Safari 实战指南，从路线规划到荒野生存都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做好准备之后你会在旅途当中收获到哪些。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2: 大家好。
1: 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多频次的讲到了在东非我们去看动物大迁徙，主要是集中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片区域。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到小杰的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我要怎么去做抉择？还是必须成年人不能做选择，必须都选？
2: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我都要。
1: 就成年人不做选择了嘛。
2: 对，
1: 既然我都决定去了，那么时间和预算我就抛之脑后了。
2: 对，
1: 我就两个都选呗。但是如果真的我受到一些局限，或者说必须要做选择的话，
2: 为什么大家会都选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适合串联在一起的。对，那比如说我们说肯尼亚，我们先讲这两个地方的不同点吧。比如说肯尼亚其实相对的 Safari 的面积是非常集中的。对，那重点呢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安博塞利，就是最经典的画面就是大象和雪山，乞力马扎罗雪山同框。对，那尽管乞力马扎罗山是坐落在坦桑尼亚境内的，但是能够拍到同框的画面是只能在肯尼亚这一侧。对，所以如果对这个画面你非常喜欢的话，那大家就一定要去到安博塞利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对，
1: 其实安博塞利这个名字是国家公园的名字吗？
2: 对，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对，那另一片在肯尼亚的国家公园就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那这片国家公园其实是和塞伦盖蒂共享的是同一片草原。对，那马赛马拉的面积相比塞伦盖蒂它更小，所以每年的动物大迁徙大概只有7到10月份整个迁徙的动物才会到这个北部的马赛马拉区域啊。那
1: 算是一个季节限定吧。
2: 对，但是呢马赛马拉本身的气候条件呀各方面它也有很多长居的动物啊。对，那这样就是大家如果去到肯尼亚的话，就会它的区域相对集中啊，那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下你可以完成更密集的这样的动物的打卡，
1: 算是一个质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2: 对，而且肯尼亚境内的话呢，它有比较多的酒店的选择，因为它面积相对比较小，酒店也比较集中啊。那大家每天的路程其实是相对比较短的，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车辆会更集中。对，在草原上的车辆会更集中，
1: 可能
2: 会
1: 堵车。好笑啊，就这个画面。
2: 所以这可能是肯尼亚的一个问题。对，那肯尼亚的酒店我们更推荐像这种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就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在酒店的休息，
1: 就不太折腾路途当中，甚至说你这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些相对腿脚没有那么利索的或者体力没有那么好的，包括孩子和老人，其实都是比较适合在肯尼亚这个区域当中的。动物集中，然后区域又相对比较可控。
2: 对，
1: 然后同时你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每天休整，回到你的酒店当中。
2: 是的。对，那坦桑尼亚的特点呢是坦桑尼亚整个的风格它会更野。对，因为它的草原面积更大，然后不同的草原它的风格不一样。对，所以大家在坦桑的话就会回到那种更原始的现场感。
1: 我这的数据是塞伦盖蒂，就是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的面积是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的10倍，所以如果给出这个数据的概念的话，大家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认知了。就是我去到坦桑尼亚为什么说体验更原始，因为你光在路途上面需要去探索的区域就会更广泛一些。
2: 对，它的区域更广泛，而且这个区域里面酒店的分布要更分散。因为我会觉得坦桑的风格它更偏向于我要把酒店藏起来，然后不要去影响这片动物的这种感觉，我也不希望让人去看到，远远的看到我的这个酒店。对，所以它

0: 的所有的酒店都藏起来。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是，有一天晚上，我住的那个营地刚好是比较高的一个高点，然后我晚上站到那个比较高的高点，我才发现，哦，周围亮光的地方其实全都是 camp 或者是 lodge，但是我在白天是完全发现不了的，
1: 他们都被藏起来了，
0: 对，他们都藏得特别好，
1: 隐
0: 蔽起来了，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坦桑的感觉，如果你更追求的是原始感、旷野感，那在坦桑其实你有更广阔的空间，然后来让你有这样的体验。
1: 那我在选择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如果这次出行没有老人没有孩子，就是我们比如说情侣或者自己朋友，那我就直接选坦桑尼亚就好了呀，我可以跳过肯尼亚，可以这样选吗？
0: 可没有问题，对啊，是没有问题，
1: 就他俩没有说缺了谁是不可以的，
0: 对，因为本来马赛马拉就和塞隆盖蒂是共享同一片草原，然后你在安博塞利看的是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对，那坦桑尼亚我们也会，你也可以在这个 safari 的过程里边，你虽然看不到乞力马扎罗，但是你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出来之后，这个集结地是离它非常近的，对，
1: 所以我也会路过，
0: 你也会看到，对。
1: 那如果两个都选或者二选一的话，在时间上面它的分布会差别很大吗？
0: 我会觉得肯尼亚目前市场上面的行程，如果单独是肯尼亚的话，那它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那可能会相对比较短。但是坦桑尼亚的话，它会把几个国家公园串起来，那大家可能同样的时间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会更长。
1: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选择坦桑尼亚的话，我甚至可能会涉及到换酒店吗？
0: 一定会的。
1: 大概会换到几家？
0: 通常情况下会，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目的地住两晚。对，那剩下的就是一天一换。对，
1: 一天一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追动物
0: 的，你在不断的转场，其实你在不断的去不同的国家公园，但是其实这个转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辛苦。对，因为你每天可能我们抵达营地的时间是大概下午五点左右啊，那五点之后你用餐，大概9-10点钟你可能就休息了，然后第二天早晨的话，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节奏，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早起啊，那他会比如说会跟向导建议说我们早一点出发，对，那有些人他可以待在营地看完日出，然后安安心心的吃完早餐，9-10点钟再出发也都 OK， 会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去做调整。我觉得这个转场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辛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褪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褪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江大道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

0: 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在串联的线路上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选择，或者你都 all in 也都可以。那时间充足的话，就像小杰说的，你就走所谓肯坦大环线，那你就可能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了。
7: 对，差不多是10天12天啊，就是目前大部分是一个10到13天的行程。
6: 那哪些国家公园，我们现在以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单位的话，是一定要选择的？
7: 如果你在肯尼亚的话，我们提到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定是你必须要选择的。那在坦桑尼亚境内的话，塞隆盖蒂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那恩格罗火山口，然后包括马尼亚拉国家公园，这些都是可以大家的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你可以不爬乞力马扎罗，但它可以有一些小的徒步啊，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那可能
6: 没有太多爬升吗？
7: 没有太多爬升，那可能会走到这个瀑布下面，你会看到这个从乞力马扎罗下来的这种冰雪融水的瀑布啊。然后包括这个瀑布周围也会有一些咖啡庄园啊。对，那你也可以一个小徒步之后咖啡庄园看一看，喝一杯咖啡啊这种的。那包括像阿鲁沙国家公园，那也是在坦桑，就是在我们的阿鲁沙当地，很小，但是它可能距离市区更近，然后也很美，甚至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像 Big Five 狮子啊等等这种那么密集，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些 walking safari， 就我们平时都是开车的这样的嘛，
6: 你就可以用脚走进去，
7: 对，你就可以是徒步走进去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公园是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的。
6: 所以当你时间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咨询像小杰这种有过多次的东非旅行经历的人，来帮你满足你想要的旅行体验。就这种旅行体验，它不仅仅是我们惯常认知的我天天坐在 Safari 车里面，在车里面去看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接触方式了，有更多能走进去的，甚至是就像你刚刚说到一些什么咖啡庄园这种，有一些当地人文风情的一些旅行体验就很综合了，相当于
7: 是的。所以其实整个 Safari 来讲的话，大家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对。
6: 那在 Safari 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要讲到说实战经验里面一定会提到我们说到的车和住这两件事情，包括吃。吃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7: 是，
6: 你能不能分这个出行，也就是交通，然后住宿，包括饮食，然后还有穿着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到哪些选择。
7: 交通的话，无论是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那大家在国家公园内部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的是丰田的陆巡的越野车。那这个越野车它经过了改装，它会是一个顶部掀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便大家站在里边去更好的去看动物。对，然后那在比如说机场接机啊，或者是像肯尼亚的一些就是这种国内的短途交通，它可能 会用这种商务车来去完成接驳、
6: 嗯、
7: 啊。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比如说大家想去减少车程的话，也是可以安排这种小飞机的飞进飞出的，它很像就是马尔代夫的这种水飞的感觉。对，然后
6: 这一般是通过酒店来联络的吗？
7: 也代理也是可以提前去帮大家预定的、
6: 哦、
7: 但是其实更建议的是，比如说你走了一条线，你可以是飞进，然后车完成中间的接驳
6: 啊，体验两种。
7: 对，然后呢，那你可能最后就飞出，这样的话就省了比如说进出的这种比较长距离的这种部分
6: 车程
7: 啊。对，其实也时间很短，无非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飞机。对，
6: 嗯嗯，它这种飞机类型是什么样的？是
7: 就是那个固定翼的螺旋桨飞机，
6: 就是真的很像水飞机，只不过少了两个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个部件而已。真的越说越感觉去非洲是陆地上的马尔代夫的感觉，都是奔着动物，然后都是那种类似一岛一酒店或者一国家公园几个酒店这种感觉。
7: 而且就是很多人如果选了飞机的话，他就不用再选热气球了，因为
6: 哦，你已经有从上往下的那个视角了。
7: 是的，
6: 所以你也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去到东非去看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是可以有空中视角的旅行方式的、
7: 嗯、对，是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Safari， 那我们最普通的坐在车上看，然后我们还可以有夜间的 safari、
6: 嗯、
7: night safari， 看到了更多的是
6: 夜行
7: 动
6: 物。我的妈呀，我感觉有点害怕。
7: 对，然后向导会拿着这种
6: 红眼睛绿眼睛的
7: 手电，对、嗯、然后你就会看到晚上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各种东西、
6: 啊、也有树上飞的。确实。
7: 对，然后而且晚上的时候因为周围真的很黑，所以你可能那个感官体验，你的声音然后这种味觉的体验就会更灵敏一些
6: 啊。
7: 对，然后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walking safari，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热气球。
6: 哎，我突然想到说，我这些到了不管是坦桑尼亚也好，到了肯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公园，我想要是白天还是夜间还是 walking 或者怎么样的体验，是像我到了马尔代夫登岛以后去做那个课程表勾选一样的吗？是我到了以后才可以才去定的，或者是我必须要提前就定好的吗？
7: 其实有些体验是可以到了以后定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对，然后他因为大家去了之后光去享受那个氛围了，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6: 嗯、
7: 然后很多的酒店他并没有那个brochure去给你提供你的 menu。
6: 哦、
7: 对，
6: 没有这个流程。
7: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夜间 safari，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可以做夜间 safari 的、
6: 哦、
7: 对，然后包括热气球也是啊。所以其实这些特殊的体验还是大家建议大家去提前咨询一下，
6: 出行之前都安排好会比较好一些。
7: 对、嗯、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 safari 的方式嘛，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国家公园里边它如果有水系的话，像在博茨瓦纳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坐船去 safari、
6: 嗯、
7: 对、
6: 嗯、
7: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定制化的体验，比如说大家是可以去跟你的酒店去订丛林早餐。
6: 哦，
7: 对，
6: 吃早饭的地方变了。
7: 对，然后像比如很像那种比如说马尔代夫大家会订一个烛光的沙滩晚宴、
6: 嗯、对
7: 对
6: 对， 对，
7: 那他也会去订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bush dinner 啊，然后你也可以去订 sundowner， 就是落日鸡尾酒、
6: 嗯、
7: 啊、
6: 嗯、
7: 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前去
6: 跟酒店去商量的。
7: 对、嗯、
6: 明白了、
7: 嗯、
6: 那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吃这件事情了。其实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关心大家车程在外头一整天，会到可能到太阳落山左右的时候才会回到自己的住所、
7: 嗯、
6: 那我中午的这顿饭，至于可能很多欧洲的客人来说他们一天可能两顿饭是没有问题的、
7: 嗯、
6: 但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我一天三顿饭到点是要吃的。
7: 嗯，
6: 我中午的这顿饭大概率是会在 safari 过程当中去完成的，对吧？
7: 对、嗯、中午的这顿饭你可以，大部分我们 80% 的客人都是在 safari 过程中间完成的、
6: 嗯、
7: 然后也可以选择回到营地去吃饭。对，那在过程中间的话用餐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我们叫 lunch box，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
6: 嗯、
7: 啊，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那这个野餐盒里边比如说它会各酒店会准备好有米饭呀、肉呀、炒饭呀，然后面包、三明治、苹果、果汁，然后可能还会有点小甜点、
6: 嗯、
7: 啊，然后放在一个餐盒里边。那你可以在选择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来吃。对、
6: 嗯、
7: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升级成热餐服务 啊，那不同的酒店或者不同的代理，它根据热餐的不同种类，可能会加收20到50美金每个人一顿、嗯、啊。那这个热餐就是由酒店提前做好，然后放在保温盒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野餐地 picnic site， 然后或者是、嗯、我们经常做的就是找一棵安全的树下，然后大家可能把车顶掀开，然后或者是我们在树下摆上桌子，
6: 哦、
7: 然后大家。

0: 家在这个下面去
1: 一起用餐，
0: 一起用餐，
1: 嗯、
0: 对啊。其实东非的饭，大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
1: 口味是接近的吗？
0: 我觉得比欧洲要好，因为它是热餐，它是炖煮的，所以比如说东非会吃，就是香蕉是他们的主食，但是香蕉它可能有炸的，有炖的，那个炖的口感跟土豆差不多。对，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非洲菜吃起来很像东北乱炖的感觉。
1: 它会有调味吗？
0: 会有调味儿，然后会可能有一点咖喱的味道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吃米饭配这种炖菜，其实是对大家来讲不是一个特别需要克服的问题，
1: 很亲切。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

0: 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周传雄的歌，后来有一次看薰衣草那部偶像剧的时候看到了他，才知道哦，这个配角竟然是周传雄的时候，突然对他有了一丝丝好感，瞬间呢觉得他的歌也好听起来。你说一个人的印象分是不是也太容易改变了？我喜欢的音乐品种不太随大流，更加喜欢偏冷门一点的作品，比如说蓝调当中带些雷鬼啊，民谣当中带些城市味道啊。周传雄最火的时候，我似乎是不太爱听流行歌，只能说我错过了他最好的时期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要忘记了，其实有时候在感情迷茫的时候呀，反问一下自己，你是不是爱得太卑微，爱得太没有自己了。如果你把自己拾起来，把自己捡起来，把自己曾经的自信骄傲捡起来，说不定他会重新爱上你。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那英。

0: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1: 主任再见。
2: 好，
1: 主任辛苦了。
3: 主任辛苦。
4: 宝宝没事，
1: 妈妈在，妈妈在，
4: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宝宝最勇敢了。
5: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6: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0: 昨晚十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6: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0: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4: 大夫，孩子怎么样？
0: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4: 谢谢您，谢谢谢谢。
7: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九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0: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是拖拉库乐队，他的这首《我爱夏天》。拖拉库乐队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这个名字，确实他们的知名度在乐坛来说不是那么的响亮，但是呢，喜欢这种带一些些雷鬼乐啊，或者说夏日海滩风音乐的人来说，他们也算是表现极佳的一支乐队。尤其是当你开着车，副驾驶坐着你心爱的人，去哪里游玩都能听出一丝热恋的感觉。真的，试试看，如果旅行的话，下载一些拖拉库的歌，你一定会在旅途中很开心。来听这首《我爱夏天》。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沾酒，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如果碰到了不得不喝酒的时候，怎么做才可以降低酒精对你身体的伤害呢？试一试这些方法。第一个，酒前吃一点东西，然后呢，选择低度酒，小口慢喝，不要多种酒混喝，白酒和黄酒温着喝，喝酒的同时呢，大量的喝水，然后控制饮酒量，吃一点解酒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呢，芦笋呢，番茄、香蕉都是解酒的好东西。不过为了健康，建议尽量是滴酒不沾。当然再啰嗦一句哈，如果是沾了酒，你又开了车出来，记得找正规的代驾，千万不要开车咯。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后街男孩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想说值得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当你没自信的时候，你告诉自己你值得拥有好的，对的一切，也许心态上真的会好很多。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

都应该要坚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吧，是值得被需要的吧。有时候被需要是一件我认为很幸福的事情。你试想一下，如果一天到晚没有人麻烦你，没有人想到你，那大概是一种很孤单的感觉吧。所以时时刻刻有人需要你的话，至少说明你的存在感咯，至少说明他是需要你的咯，真的是扎扎实实的有存在感，这是多少人正在羡慕的事情呢？所以多去帮助别人，多被需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你有没有何时何地有过这样的感觉？确实长大之后多了很多的烦恼和压力，但同样也收获一份知足和幸福。我觉得孤单这个词要看你怎么去看待吧。有一种孤单是自己给的啊，是成年人的一种单独世界，你是享受这种孤单的，一种自己和自己相处的孤单感觉，但你同时又是满足的。还有一种孤单是别人给的，你可能还没有走出某一段感情，于是空出一片地方让你觉得内心空空如也。大概越长得越孤单，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 Linda。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舍不得扔的东西就放在那吧，因为你扔了你还会想起，会想办法去把它捡回来。就像是你在冲动生气的时候你删了一个人，可是你最后还是会想把它加回来，你会觉得非常的后悔当时冲动删掉了它。但有一天你会觉得留着并没有意义的时候，自然不用丢，你都不会觉得那么重要了。而忘不掉的人，我觉得也留在记忆当中吧。你强行去删除记忆的话，只会让印象更加深刻，但也总有一天你会释怀那些曾经拥有的。其实我们远远比想象中要强大，只是你自己没有察觉而已，不是吗？来听听谢男孩《我们的故事》。

缺乏安全感的人是什么状态？大概是他会逼着喜欢自己的人离开，然后又盼着他主动回来。而有安全感的人是什么状态？大概是无欲无求，也对爱的人没有太多那些硬性的要求，因为对方能给的他自己全部能够给自己。所以往往这种有安全感的人往往会给对方一种难以驾驭的味道，因为对方也许会觉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才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也是为什么说往往越优秀的人越容易单身的道理。但其实不是没有人喜欢，而是喜欢他们的人容易变得没有安全感。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孙盛希，少一点天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4: 主任再见。
5: 好，
4: 主任辛苦了。
6: 主任辛苦。
7: 宝宝没事，
8: 妈妈在，妈妈在，
7: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8: 宝宝最勇敢了。
9: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10: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3: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10: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7: 大夫，孩子怎么样？
3: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7: 谢谢您，谢谢谢谢。
8: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3: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11: 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可想你有感动。
3: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继续。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是12:06，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30，我都会在电波当中守候大家。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来自一位家长的投稿。他说，我们夫妻啊有一儿一女，对他们长大之后的扶持计划目前是这样打算的。市区每人一套普通的房子，但是呢会写着我们夫妻的名字给孩子住。一人一辆普通的车子，10万差不多了。再给一笔普通的人生启动资金，结合到时候的物价水平来定。万一孩子工作不顺利，有点钱傍身应急。以上呢，儿女啊都是一样的配置，至于呢以后结婚的彩礼啊，生孩子的月子中心的钱啊，主打一个友好协商，给不给呢？具体啊再看情况。遗产呢，将来平分，多付出的孩子适当多得。我们经常呢说要托举孩子啊，那么怎么托举呢？普通家庭大概这样的一个托举水平，大家觉得合适吗？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讨论。这个计划呢是有讨论的啊，就是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呢可能会觉得这对父母很公平啊，儿女都一样，很难得。也有人觉得说呢房子给孩子住啊，但是还是写父母的名字啊，那算什么扶持啊？也有人担心说给的太容易，会不会养出两个躺平的孩子呢？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这个关于扶持子女的话题啊。那我们的前提呢是作为普通家庭啊，不是那种什么巨富的家庭，对吧？好了，那么刚刚已经说过了哈，这个爸妈呢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打算了房子方面的，车子方面的，还有呢钱方面的都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想法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分五个部分来分析这份扶持计划。第一就是它公平在哪里，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它这个扶持计划还挺好的。那第二呢是它有哪些隐藏的问题比方说写着父母名字的房子，还有呢给孩子的启动资金，还有呢将来的遗产分配分别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另外呢第三部分呢就是从子女的心理角度来看这份扶持计划又会怎么样呢。第四就是这份计划可能还忽略了哪些东西好，第五部分呢就是给家长的借鉴。那这样的一份扶持计划呢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在考虑自己给子女的托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去考虑呢这也是我觉得有借鉴意义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这样的一个关于扶持子女的话题。好，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互动的话题欢迎各位通过直播间来进行参与。好，那么如果说您是为人父母的，有孩子那么您觉得普通人家扶持子女大概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比较适度的然后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当中的扶持计划合理吗您觉得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好，为了讨论方便呢我们把这个扶持计划呢给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是房子方面的说两个孩子嘛，一儿一女每人一套房子，普通的房子不是什么高端住宅但是呢仍然写着父母的名字给孩子住一人有一套给他们。第二呢就是一人给他们一辆普通的车子，大概呢10万块钱的这个水准然后呢再给一笔这个启动资金因为呢孩子呢刚刚走上社会的时候可能没有钱这个时候呢工作万一不顺利呢还是需要有点钱傍身的，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呢觉得这样的一个
子女扶持计划是否合理呢？也欢迎各位来参与讨论。我们的节目呢有三种收听方式啊，最简单的呢就是您在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在视频号里头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银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呢，准备来讨论一个子女扶持计划啊，这个呢是在网上啊一位网友啊他写出来的，然后呢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因为这对夫妻呢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啊，他们就商量好了，两个孩子呢带。

于是一样的。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呢，准备的家产呢都一样。首先呢是一人啊有一套住房，但是呢依然写着父母的名字，给孩子啊居住权。第二个呢就是一人一辆10万块钱左右的车子啊，代步车。第三呢就是每人一笔钱啊，作为啊这应急的资金。好，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计划呢还是挺公平的，对吧？它公平在哪里呢？首先他儿女呢都是一样的待遇。在传统观念当中呢，给儿子买房，女儿嫁出去啊是一个常态。那现在呢大家的观念开始转变啊，儿女呢都是自己的孩子。所以这对父母呢明确的说儿女都一样的配置。这个表态本身呢就说明啊，他们对子女啊没有性别上的区别对待。在城市家庭当中呢，我觉得是一股清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写着父母名字的房子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些父母的计划当中，给孩子的房产啊，会直接的写到孩子的名下，啊，那样呢就是他的了。但是呢，这对父母呢选择啊，依然是写自己的名字。这个做法呢有一个隐含的功能啊，就是它是一份使用权，而不是一份所有权，对吧？好，那如果呢将来孩子投资失败了，离婚欠债了，这套房子呢就不会被拿去抵债或者说是分割。父母啊保留所有权，是用一种相对比较稳妥的方式来确保这套房子的功能不会被意外事件所破坏。因为这些年来呢也确实哈，类似的一些事情也出过不少嘛。所以呢大家呢对于财产呢可能会有更谨慎的一些安排，而不是原来想当然的觉得啊这个是给孩子的，所以我写在孩子名下啊。现在呢可能很多父母亲呢他们会选择说依然是留在自己的名下，给孩子使用权就可以了。好，另外呢父母亲呢啊他们还安排了给孩子的车子啊，觉得呢大概10万块的代步车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启动资金啊，给孩子呢留点钱，对吧？那么觉得呢人总是会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呢有留点钱傍身呢可能对孩子是个保护，对吧？好，另外呢关于说如果结婚的时候有彩礼啊，彩礼给不给呢这个就要看情况了。还有呢就是遗产分配呢也是存在弹性的，就是说呢看哪个孩子如果多付出一些那么就多拿一些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给不给，给多少看情况，这句话呢在表面上可能显得不确定，但它实际上呢是保留了父母亲根据当时情况灵活调整的空间。如果呢子女当时确实是急需支持的，父母亲可以多给一点。但是如果子女已经足够独立了，那父母亲也可以少给或者是不给，对吧？这种弹性呢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对子女自主性的尊重。孩子呢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父母的角色呢则是后辈。总的来说呢，这份扶持计划在表面上呢是做到了平等和理性的，不偏袒某一方，也对未来是留有余地的，对吧？

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讨论，扶持子女的计划啊，因为呢，我觉得中国的爸妈呢是最爱孩子的啊，往往呢就是啊竭尽所能的付出啊，但是呢，这个竭尽所能的付出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细节啦，比方说有的父母亲可能他们会啊有一些就是重男轻女的想法呀，啊，然后呢，有一些父母亲啊，可能。啊，他们会对于资产的安全性啊有一些考虑，

总之呢，就是这个里头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空间啊，是值得去讨论的，去思考的。那如果说父母亲只是一味的觉得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孩子的啊，只要他需要啊，那我都给他啊，不管是他读书的时候啊，他只要能考上去，只要他想读，我都啊供他啊。那么还有就是说他想要的一些物质条件我都给他，还是说呢，哎，从长远来说啊，做一些更加理性的冷静的安排呢，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真的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啊。你比方说可能几十年前呢，对于教育的投入啊是非常划算的啊、那有的人可能他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有的呢可能跑去国外啊镀个金啊，回来之后呢确实啊人生呢上了一个台阶啊。所以呢之前呢父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投资呢真的啊是非常的大方的啊，只要孩子愿意读，只要自己够得着啊，都会送孩子去读。但是现在呢就是学历贬值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啊，那是不是说啊都得砸大钱去读书，甚至呢把孩子送到海外去镀金呢啊，这个金还能不能镀上呢啊都不一定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教育资金的安排呢跟之前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哈、啊、留房子给孩子啊，以前呢可能重男轻女的家庭呢儿子有房子女儿是没有的啊。那么还有的呢是安排成什么呢，就是儿子给房子，女儿出嫁呢就给辆车子啊。但是很明显呢车子这个东西呢它又是个消耗品啊，它的这个就是残值啊其实不高的，就等于说呢你可能用了一年之后它就贬值了啊，十年之后呢这个车就基本上不值钱了，但是房子不一样对吧。所以呢给房子还是给车子给孩子呢，它其实呢最后呢资产的啊最后的这个效果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哈、啊、是写孩子的名字啊还是写父母亲的名字啊，还有呢关于帮不帮儿子给彩礼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应急的资金哈、啊、给孩子一笔钱傍身用的，这个钱哎到底是给到多少呢，啊我觉得都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讨论啊。说起来呢一家人谈钱呢似乎会有一些尴尬，但是实际上呢啊钱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啊、如何去扶持子女啊才算是一个比较适度的分寸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是当代人没有办法绕过去的一个问题哈、啊、值得来讨论。好，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留下您的观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此刻呢，我估计啊，大家可能都已经吃过午饭了。我是早就已经吃过了啊。我的习惯呢是在12点钟上班之前啊，快速的吃一个午饭，然后呢回到直播间。啊，当然了，吃饭快呢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习惯哈、啊，慢慢吃啊、慢慢嚼啊、慢慢吞咽才是更好的。我们要先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先照顾好你的身体哈、啊、因为你的身体呢它是一个殿宇啊，是来这个装你的灵魂的地方啊，所以一定要先把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身体啊照顾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呢，关于扶持子女啊，普通家庭呢，怎么样去扶持子女啊？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比较适度的呢？好，那今天呢，我们是从网友的一个安排当中啊，得到灵感，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那这对夫妻呢，他们觉得自己还是普通人家，正好呢，家里呢两个孩子啊，目前都在上小学，一男一女啊。啊，他们就打算呢说以后孩子成年之后，他们能够给到的这个经济的扶持计划呢，大概是每人一套房子啊，普通的房子啊，不是什么高档的住宅啊，但是呢房子呢会写着父母的名字啊给孩子住，然后呢第二呢是每人一辆代步的车子，大概呢10万块钱左右啊，这样的不是什么高档车啊，第三呢就是每人给一小笔钱啊，如果万一工作出什么样的状况的话呢，可以应急啊，这是给孩子的安排。那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啊，都一样啊，同样的配置。那至于呢将来的遗产呢，他觉得两个人都一样哈、啊。那如果呢再看具体情况吧，如果呢哪个孩子付出比较多的话呢，就多给一些。那这个所谓的多付出啊，我觉得可能理解为什么呢？有的孩子可能他到时候离父母亲比较远的。可能他对父母的照顾比较少的啊，这个就属于付出少的。而有的孩子呢在父母身边啊，那可能可能比方说给父母做饭啊，陪父母看病啊等等啊，各方面的照料比较多的，那这种付出多的呢，孩子可以多得一些遗产。好，大家觉得呢像这样的一份扶持子女的经济计划合适吗？啊，你们家是怎么打算的？怎么安排的呢？啊，因为这些东西呢，如果没有一个思路的话呢，临时临刻哈、啊、来想的话呢，其实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冲突的，出现一些问题的。提前去规划呢，其实是一种有智慧的表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这对网友呢，他们的计划呢看起来呢是很有条理的。好，当然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也要再深度的去看一下哈，比方说呢房子啊写父母的名字啊，不写孩子的名字。那么对孩子来说呢，一套写着父母名字的房子可能意味着他不能够抵押贷款，不能够把房子啊当做自己的资产啊，也不能够自己出租啊，因为他没有处置权嘛。如果孩子想要换房，他需要和父母商量，

如果啊父母有债务的话呢，这套房子也可能会成为风险啊。所以呢，从安全角度来说呢，这确实呢保护了房子，但是呢，从独立性来说的话呢，孩子得到的是一套有条件的住所。好，另外呢，这个车子哈也是一人一辆哈，普通的车子啊，10万块钱左右的一个代步车，我觉得这个呢没有什么问题哈。好，然后呢，第三呢是每人一份启动资金，这个里头呢又隐含着什么样的问题呢？这笔钱呢，在父母看来啊，是万一工作不顺利，有点钱可以傍身啊。但是呢，在孩子看来，会不会理解为父母亲觉得我不行，所以呢，提前给我啊准备好退路呢？有研究指出啊，家庭给予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啊，确实能够缓解青年的就业焦虑，但是呢，过度支持啊，也可能会延迟青年的独立进程。一些学者称之为啊降落伞支持，它本意呢是让人能够平稳着陆，但是啊，如果频繁使用呢，也可能会削弱个体独立面对挑战的意愿。也就是说呢，有降落伞的孩子啊，当然他会比较有安全感啊，没有那么焦虑，但是同时呢，他可能啊也没有那么大的冲劲，面对机会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想拼，对吧？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然后呢，遗产多付出的孩子啊，适当多得。我刚刚讲了哈，这个多付出呢，按我的理解呢，就是说你照顾这个父母亲照顾的比较多的，在父母亲身边离得比较近的，做事比较多的，而离得比较远的呢，那可能就付出比较少一些啊。但这个呢，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哈。条款呢看起来是公平的，但是操作呢还是有点困难哈。那什么叫多付出呢？是指经济上多给父母亲钱，还是时间上啊多陪伴啊？是指结婚之后常回家看看，还是指照顾父母的日常起居呢？啊，那么父母亲可能心里头呢还是要有点数哈，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哈。那么啊，然后提前写个遗嘱啊什么的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的妥当一些哈。那如果呢，一家人这个心里头啊都是，没有什么标准的，糊里糊涂的，那子女之间呢也很容易啊，因为遗产的分配问题呢产生矛盾啊，因为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啊付出的更多吧。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血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呢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啊，就是怎么样去扶持子女啊，这个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啊，我呢是引用了网上的一对夫妻他们的安排，他们有一对孩子啊，一男一女，现在呢是在读小学，孩子还小哈、啊。那么关于将来如何扶持自己的孩子呢，他们大概有一些啊计划。当然这个计划肯定还是没有跟孩子说的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个视角呢切换到孩子哈、啊。那么他们如果收到这样的一份扶持计划的时候呢，心里会怎么想呢？可能的感觉啊，第一个就是啊，父母亲爱我，想让我过得容易一点啊，这是最直观的感受啊。孩子呢可能会觉得，我爸妈想得很周到，房子、车子、钱都想到了，他们是真心想帮我的。好，可能的感觉二呢，就是他们觉得我搞不定自己的人生。如果啊，这份支持来得太早太多，孩子可能会啊，在潜意识当中觉得爸妈不太相信我能自己搞定这些事儿。这种感受呢不一定会马上浮现啊，但是如果呢孩子在工作和事业当中长期的去依赖这笔后备金呢，他可能就会慢慢的侵蚀他的自我效能感。我记得呢之前曾经听亲戚说过啊，他们家的长子呢之前因为爸爸妈妈可能对他的一些安排比较多吧哈、啊、有的时候可能也就把这个安排说出来了。他们的长子呢就会觉得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爸妈给我兜底啊，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那这样的话呢，不知不觉当中就会有一种躺平的心态啊，就没有那么想要去奋斗。后面呢，我这个亲戚啊，回想起来呢，就感觉好像呢，考虑的最多的孩子，保护的最妥善的孩子呢，最后呢，其实是最躺平的啊。所以呢，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好，然后呢，可能的感觉第三呢，就是，这个计划让我有点不太舒服啊，但是又说不出来啊，哪里不对。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觉得，房子写父母的名字，启动资金呢由父母来掌控啊，这不像是一份给他的礼物，更像是一份借给他的保障。如果未来发生任何的分歧呢，父母亲是可以随时收回来的啊。父母的好意是真实的，但是孩子呢对于这种好意的感受呢不一定完全符合父母的预期啊。这份计划呢在安排资源的同时呢，也在传递一份啊关于信任的信号。我们相信你能够按自己的努力走好，但如果需要帮助，我们就在身边。

好，前面呢说到哈，我们来拆解这份子女扶持计划呢啊，那你就会了解的更多。以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安排呢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因为确实呢，财产写在父母的名下啊是合理的啊，也是更安全的啊，因为确实嘛，首先这个财产就是父母亲创造的，对吧？啊，那如果呢啊，这个轻而易举的就把巨额财产呢，或者说大额财产吧，写在孩子名下呢，对孩子来说可能是更大的一份风险。这对父母亲呢，在考虑到对子女扶持的时候，觉得挺务实的哈，已经考虑到了房子啊、车子啊、现金啊，然后呢，也考虑到了说将来结婚的时候呢，可能产生的什么彩礼啊，还有呢，儿媳妇儿生孩子的月子中心的费用啊，啊，以及呢，就是将来呢，如果啊。老两口要离世的时候呢，这个遗产啊怎么分配的问题啊，都已经有一个比较啊大框架的思考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哈、啊，就是以前呢，作为传统的中国人呢，是不太愿意提前去想这些事儿的。但实际上呢，这些大事儿呢，还是提前想好呢会比较好。甚至呢，有了一个框架之后呢，写份遗嘱搁在那里哈、也许来的会更好一些啊。这个夫妻呢，他们有想法，然后呢，就是分享出来给大家讨论，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哈、啊。就是本身我们平时都要做的事儿，但是不讨论呢，可能是处在一个比较这个半明半暗的状态当中，拿出来讨论呢，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好，我们来继续往下探索啊，就是这对网友呢，他们啊给孩子呢准备了一个扶持计划，房子啊、车子啊、钱啊都已经安排了，但是可能呢还忽略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再数一数哈。第一个呢是忽略了给予的方式。同样的东西以不同的方式给出去啊，效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呢这份计划是在你25岁的时候一次性交付，孩子可能没有机会参与讨论或者是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父母在子女的成长过程当中逐步的介入，比如说定期帮他们去规划储蓄，讨论购房的方案，分享理财经验，孩子收到的就不仅仅是钱，还会多出一些对怎么用钱的理解，对吧？好，第二呢，就是忽略了孩子对自己需要什么的判断。那这份计划呢，是父母亲自己制定的，没有提到孩子的参与程度啊。那么当然因为孩子现在还小嘛，还在小学阶段，他也参与不进来啊。那如果呢孩子自己的意愿是我想先租房，我想去另外一个城市发展，那么这套房子这辆车呢是否能够支持他的选择呢？一份好的扶持计划还是要留出让子女表达意见的空间的。父母亲可以提前想好我们能支持什么，但是最终的方案呢最好是在沟通过程当中一起来确定下来的。好，第三呢，就是忽略了情感支持比物质的支持更加持久的影响。那么有些年轻人呢，他们愿意留在家乡就是不急于去更大的城市，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考量，更多时候呢是因为觉得家人就在身边，这种只要需要就有人在的连接感呢，有时候可能会比一套房子更加接近他们选择留下的理由而这些感情的因素呢，通常呢是没有办法被纳入任何的书面计划的。好，那么我们关于这个扶持子女的计划呢，我们可以再来寻找一些思考的方向第一就是呢，给孩子给什么这个定盘之前呢，先想一想怎么给。房子呢是写谁的名字，车是父母买还是孩子自己买，启动资金呢是一次性给还是分期给，这些呢怎么给的细节呢，会影响到孩子的感受呢，是被支持还是被安排，对吧？好，第二呢，就是留出让孩子参与讨论的空间。一份好的扶持计划呢，并不是父母亲单方面来制定的，而是父母和子女共同商量出来的。这个商量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孩子会学会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在现实约束里头做决定，怎么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第三呢，就是物质的预备之外呢，别忘了信任的传递。无论你给孩子多少物质支持，最终决定他是否独立的，不是那笔钱，而是他有没有发展出我能自己搞定的信念。对于子女来说呢，相信我能行和有人在我身后，这两者呢是可以同时成立的。物质支持呢是有人在我身后，而信任呢是我相信自己能行，两者都是需要的。好，讲到这个对于孩子将来的经济的支持有一些父母亲呢，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有一位妈妈说，我觉得呢这对父母亲已经很公平了，很多家庭呢连儿女一样都做不到更别说呢房子车子都配好。另一位爸爸说，写父母名字的房子父母掌控的启动资金，这些东西呢名义上是给孩子的，实际上呢是父母亲在掌控，孩子可能不会觉得那是自己的。还有一位呢说，我觉得遗产多付出多得容易引发矛盾，父母亲觉得公平，子女可能觉得不公平，不如直接平分，简单清楚。好，那我觉得呢，其实我个人呢还是更认同说呢，多付出的孩子呢应该多得这个遗产这个东西呢是完全要看父母亲自己本人的意愿的不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一样可以得一半的因为如果你对父母亲的照顾少那父母亲为什么把那么多钱给你呢？我觉得这个也很没有道理，对吧？
所以呢，我觉得呢，为这个家庭多付出的，为子女多付出的，啊，为父母亲多付出的子女啊，多拿遗产啊，我觉得这个啊，这个条件呢是合理的啊，我觉得是合理的。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啊，这个回顾一下，就是这个话题哈、啊。我们作为这个父母亲，将来啊如何去支持自己的成年子女呢？那这份扶持计划呢，显示出来呢，这对夫妻呀、啊，他们是很用心也很理性的家长哈、啊。那么不想偏袒任何一个孩子啊，男女平等，两个孩子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轻松一点的起点啊，为他们的未来呢。就是先铺好路啊，这是一种很大的支持啊。然后呢，同时呢，他们也是做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安全的一些啊这个措施哈、啊。比方说，房子呢虽然给孩子住，但是呢是写父母亲的名字的啊啊。至于呢，还有一些这个物质的需求呢，到时候再商量着看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对吧？还有呢，关于遗产呢啊，鼓励啊为这个家庭多付出啊，为子女啊为这个父母付出比较多的子女呢，可以多分一些遗产。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就是我想说呢，在物质的啊预备之外呢，还是不要忘记了信任的传递，让孩子觉得爸妈相信我，相信我能够自己啊去奋斗啊。如果有一天呢，哎。你发现呢，他没有用到你计划当中的那笔钱，那就证明呢，你的计划呢真的是太成功了哈、啊。你给他的精神上的支持呢已经生效了啊。那么所以呢，父母亲呢能够啊给孩子提供的扶持，不仅仅啊是物质上的一个支援，更是一种随时可以被需要和被依赖的承诺。而这份承诺呢，往往比房子、车子和存款本身来得更加的持久。天骄的泪，这不是错觉。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节目到这里啊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啊，明天中午12点钟到1点半，我们啊继续相逢在电波当中。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今年的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比赛的消息啊，各位赶紧来报名。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吗？主办方来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哦。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环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银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各位，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就是科颜氏的礼盒。虽然已经入秋了，但是这个天儿呢是一天也没有凉快下来啊，秋老虎发威，出门呢是热浪扑面，脸上油脂啊也是直往外冒，汗水和灰尘混在一起，毛孔啊被堵得严严实实的。这时候啊，光靠洗面奶真是不够哎，皮肤急需一次深层的大扫除。可是呢。

话说回来啊，清洁做得再彻底啊，要是水分锁不住，毛孔很快又会被新的油脂填满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套护肤就把这两步安排得明明白白的。科颜氏白泥面膜呢是负责深层的清洁，高保湿的面霜呢是负责牢牢的锁水啊，一清一补啊，正好呢是解决换季的时候又油又干的两难问题，让你安安稳稳的过日子。那么整套125毫升的白泥加上125毫升的面霜啊，还送精美的礼盒，到手呢只要199元，自用或者是送人都特别拿得出手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科颜氏的白泥面膜呢是清洁面膜当中的热门的产品啊，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亚马逊流域的神奇的白泥，吸附力特别强，把毛孔里多余的油脂和老废角质啊通通的都吸出来，敷完洗掉之后呢，脸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满是通透感。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啊，一周呢用个1到2次，干皮敏感肌2周用一次，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出油少了，毛孔细了，皮肤摸起来呢都是滑溜溜的。清洁做完之后呢，赶紧要补水锁水啊，那就涂这个高保湿的面霜呗。质地呢有点像是冰淇淋啊，看着厚实，但是呢一推就开，上脸呢很快就吸收了。这么一套组合还送精美的礼盒，现在啊只要199元，199啊，这个价格呢平时连一瓶面霜都很难买到，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叫星期六斜挎流浪包。平时呢出门挑包包呢真的让人纠结啊，小包包看着精致好看，多带两样东西呢就塞不下了，大包呢倒是能装，但是通勤不精致，约会不上镜啊，怎么背呢都会差点意思。想要一款百搭耐看、质感高级还能够啊兼顾实用的包包真的是不好找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包就是星期六斜挎流浪包，大小呢是刚刚好的，单肩、斜挎、手提都可以，一只包切换3种风格，经典、深咖色、百搭，所有的风格，通勤、约会、出游啊都是能够背的。皮料呢特别的软啊，背在身上也是挺阔的，摸上去呢就知道质感不一般呢。关键的今天价格很给力啊，只要179，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星期六这个牌子呢，经常买包买鞋的姐妹啊可能不陌生啊，她家呢走工啊，这个走线呢都是很扎实的，五金呢也是耐用不掉色啊，质感是不错的，皮料呢特别软，摸着像云朵一样，背在身上呢哎，不会软塌塌没精神，随便背随意放都不容易变形。它不是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特别能装，出门能够带的东西呢全部都能塞下，还做了分区，找东西啊不用翻个底朝天，省心不少哈、啊。上班逛街短期出游呢一个包就够了。颜色呢是经典的深咖色，温柔又复古，自带高级感，不挑衣服不挑人，夏天呢配裙子 T 恤牛仔裤，秋冬啊配啊风衣卫衣，四季啊都是能够背的，不用担心过时，还有单肩、斜挎和手提3种背法。衣服穿搭搞定了，包呢也配好了，还缺一条精致的小项链来收个尾啊。今天一起给大家安排上啊阿吉豆的罗马圆环吊坠项链。经常逛街的女生啊，对这个阿吉豆应该是不陌生的，因为它有600多家的门店啊，专做好看又不贵的小饰品。这条呢是温柔的玫瑰金，黄皮戴上完全不显黑，链条呢是细细的啊，戴上呢显得脖颈的这个线条特别修长，很提气质啊，日常搭衣服的点睛的项链。关键的是价格啊特别友好啊，只要59块钱。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

好，那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了解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呢是扎根了东莞茶山35年啊，一直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啊，把古老的饼模还有呢中秋民俗传统仪式啊一一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啊是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人，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的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的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的技艺啊来搭配当代的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 86403555 86403555

好，接下来呢，嘱咐大家呢，关于虫媒防控的事情哈。首先呢，第一个是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所以呢，清积水特别重要。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去安装纱门、纱窗啊，蚊帐什么的哈。然后呢，外出的时候呢，咱们尽可能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裸露的面积啊，也可以喷一点这个驱蚊剂啊、花露水啊什么的啊。第三条呢，就是要灭成蚊，有蚊子的时候呢，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啊来灭，那么还可以科学的使用一些杀虫剂啊，像这个蚊香液、蚊香片啊，还有气雾剂等等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操作啊，不要过量的喷洒。然后呢，第四个就是呢，要早就医。如果您从这个境外回国，或者说是出门旅游回来之后呢，要做好自我健康的监测啊，发现发热啊、头痛啊、关节痛啊、皮疹啊等等啊，要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且呢，主动告知医生近期你的旅居史啊是怎么样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青春有你，而今天和你回味的就是那些年你的英文老师教给你的英文歌。

这首歌太有名了，他的演唱人 Rachel Marx， 他只是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首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这首歌呢广为流传呢，是经典情歌，尤其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呢，在美国成了亲朋分别时候相互告慰互道平安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依然是青春有你，但是呢要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搜罗那些年啊你的英文老师曾经教给你的英文歌。比如说这首 Right Here Waiting 呢，就是电影终有一天感动你的主题曲。后来呢在徐静蕾的影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当中呢，他也大胆地选用了这首经典情歌作为插曲，很有时代感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爱情。接下来继续登场这一首呢，同样的也是一部出自于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伦理爱情片《廊桥遗梦》。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8: 请问9791附近没有？
9: 微信靠记住啊，
8: 再见。
9: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8: 在我隔壁？
10: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8: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1: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2: 小姐，你找谁啊？
10: I'm sorry，
12: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10: 不是，
13: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也是太优美了吧，这首歌 Angel 同样是来自于 Wastel Life。 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主题青春有你，我们来听听看那些陪伴你走过青春岁月的英文歌。今天跟你回忆青春，并不是走进青春校园影片，而是去搜罗光影世界里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那些经典英文歌。因为我知道呢，在你学习过程当中，很有可能这些歌曲就陪伴着你了。像刚才我们听到的 Angel， 其实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天使之城》当中的主题曲。歌曲搭配着电影的剧情呢，曾经是造成了全球的轰动啊！当然这首歌曲前前后后也有无数人的翻唱，可见它的经典程度。不过呢 Wastel Life 和这个演唱呢是最为被人所推崇的。刚才呢我们听到就是他们所演唱的版本，还有一版特别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Beatles 的大佬哈，99年的时候，因为在现场听到了这首歌曲，泪流满面。因为呢，这首歌 Angel 让他想起了他已逝的爱妻 Linda。应该说 ，Angel 这首歌带给太多的观众和乐迷们感动了。今天光影在歌唱，青春有你。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 Beatles。其实这首歌在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68年年末的时候呢 ，Beatles 放弃了现场表演2年多之后，这个保罗·麦克特尼呢渴望乐队重回舞台表演，所以他想起了自己母亲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就算是现场的演奏已经失去凝聚力了，但是让一切都顺其自然，所以麦卡特尼就开始构思这首歌曲，于是呢就有了这首 Let It Be。 这个阶段来听这首歌。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银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他的经典和精彩是毋庸置疑的吧。光影在歌唱，今天青春有你呢，要和你搜罗光影世界里面那些曾经陪伴过你学生时代的经典的英文歌。因为呢，你知道有的时候英文老师为了提高你这个学习能力啊，会先从音乐这个方面入手，所以今天青春有你就来搜罗那些陪伴你走过青春时代的这些经典歌曲。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My Heart Will Go On， 199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是获得了第70届奥斯卡金像奖和第55届金球奖颁发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他获得的奖项啊，那是数不胜数哈。再比如说呢，第41届格莱美授予的年度制作啊、年度歌曲啊，包括最佳流行女声等等奖项。说到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呢，他邀请詹姆斯霍纳为这个影片的原声带来作曲。两人最早合作是86年的《异形二》，但是从那次合作之后呢，关系好像不太好哦。后来呢，詹姆斯卡梅隆很欣赏詹姆斯霍纳在《勇敢的心》当中的作曲的这个部分，他觉得影片《泰坦尼克号》很有商业的潜力，于是两个人呢就再度合作了。原本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是不允许电影当中出现任何歌曲的，后来呢是霍纳哈秘密的创作了这首歌，坚持要用它，还偷偷的请来了席琳迪翁来录唱。后来霍纳等待时机向卡梅隆推荐了这首歌，播了好几次之后呢，导演卡梅隆最终决定选用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并且呢把它用在了电影的片尾字幕当中来播出，于是呢就成就了现在我们听到的经典。光影在歌唱，青春有你。接下来我们听到陪伴你青春的这首歌 The Sound of Silence， 来自电影毕业生。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5: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依然是青春有你，为你搜罗光影世界里面那些年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的英文歌。青春年代啊，当学生的时候有哪些歌曲会唤回你的一些记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M2M Pretty Boy， 这首歌呢被 TVB 的偶像剧选来作为插曲。当然在 TVB 的这个电视荧屏的世界当中是搜罗了太多的经典抒情歌了，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呢，《刑事侦缉档案》这部剧，古天乐和萱萱这一趴，在俏君就是萱萱饰演这个角色失忆的时候呢，常常会想起这首《Big Big World》作为 BGM 来出现。这是1998年的一首民谣歌曲，词曲演唱都是由艾米莉亚·怀德堡来一手包办的。她是有着欧美轮廓，但是呢是巧克力肤色的一位美国女歌手。20岁的时候呢，写了这首作品，透过女孩子的视角和观念。书写了豆蔻年华少女的敏感、自信、迷惑、伤感，当然还带着一些不服输的倔强。歌曲是朗朗上口的，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首 Emily 啊 Big Big World。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啊？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迪士尼动画影片《疯狂动物城》的故事。从影片名称我们就能看出来，这是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动画电影，一共出现了64种动物。动画师保留了真实动物的特点，并且把它们带到影片的角色之中。不过动物城中没有鱼类等海洋生物，也没有猴子、猩猩等等灵长类动物，因为导演和编剧认为海洋动物属于没有信念的生物，而猴子、猩猩太像人，会让观众觉得它们应该比其他动物都聪明。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疯狂动物城》的故事。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现代动物都市，每一种动物都在这里都有自己的居所，比如富丽堂皇又炎热的撒哈拉广场，或者常年严寒的冰川镇，它就像一座大熔炉，动物们在这里和平共处。无论是大象还是小老鼠，只要努力都能闯出一番名堂。不过乐观的警官兔朱迪却发现，作为史上第一任兔子警官，要和一群强硬的大块头动物警察合作，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的案件。上班第一天，朱迪兴奋地来到办公室，和其他同事一起等待牛局长分配任务。
6: 安静，安静，都坐下吧。今天我有3件事要交代。第一件，该死的大象警官是不是来了？乐心，生日快乐。第二件，我该向大家介绍几位新来的同事，但我不想介绍，因为我懒得说。最后，我们有14起哺乳类失踪案，全是食肉动物，大到北极熊，小到一只水獭。市政厅一直催着要我找到他们，这是我们警察局的当务之急。分配任务，熊多利、范梅尔、迪加多警官，你们小队负责雨林区哺乳动物失踪案。麦大脚、西维兹、朗法德警官，撒哈拉广场交给你们了。俄金斯、斯侯洛夫、香克比警官，冰川区。最后一项，我们的小兔子朱迪警官，交通协管。决策，
7: 交通协管。局长，局长先生，刚才您说有14桩哺乳动物失踪案。
6: 没错，
7: 我想我能负责一起。您可能忘了，我是我们这届最优秀的学员。
6: 我没忘，那又怎么样？
7: 局长，我不是只会花拳绣腿。
6: 那你一天开100张罚单应该不难。
7: 100张罚单也太小看我了，我中午之前就能开出200张罚单。
5: 果然，没到中午，朱迪就开出了200张违章停车罚单，并且他还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狐狸尼克带着一只小狐狸去大象冰激凌店买冰棍，却被大象拒绝了。朱迪说服大象卖冰棒给尼克，但是尼克却说自己没带钱，朱迪就掏钱买来冰棒送给了他们。但是不久之后，朱迪就发现尼克和那只伪装的小狐狸将大冰棒融化成为小冰棒卖给小鼹鼠，冰棒棍又被他回收当作木材卖到了建筑工地。于是他很生气地拦住了尼克。
7: 我那么帮你，你却骗我，你个骗子。
8: 这叫智取，宝贝儿。而且我不是骗子，他才是。

0: 个狡猾的狐狸，你被捕了。
1: 是吗？为什么？
0: 你想知道吗？比如说无照食品销售、跨区运输未经申报的商品，还有虚假广告。
1: 许可证、商品申报回执，我才没做虚假广告呢。拜拜，你永远成不了真警察。开开罚单倒是不错，没准还能升职呢。加油吧！
2: 被尼克奚落之后，朱迪十分的沮丧。第二天，朱迪在执勤时遇到一只黄鼠狼偷东西，立刻紧追不放。他们跑进小老鼠城中穿梭跳跃，最终把小偷抓获。但是呢，牛局长听说这事儿之后却很气愤，他把朱迪叫到了办公室。
3: 擅自离开岗位，引起公众恐慌，危害啮齿动物的人身安全。公平地说，你也确实阻止了一起价值20个洋葱的大案。
0: 不好意思，长官，这些不是洋葱，这是番红花科的球茎，俗称叫做嚎叫花或者西红花，它们是 C 类药用植物，我的家庭就是种植。
3: 闭上你的小祸嘴儿！
0: 长官，我抓住了坏人，这是我的工作。
3: 你的工作是给违章的车贴罚单。
4: 局长，奥塔顿夫人又来见您了。
3: 我没空。
4: 好吧，我就是问问，她情绪挺
3: 高。我说了没空。
0: 长官，我不想。
2: 这时，奥塔顿夫人突然推门走进牛局长办公室报案。
5: 局长先生，拜托，我只占用您5分钟，求您了。
6: 对不起，局长，他跑得太快，我实在追不上。我再去歇一会儿。
3: 夫人，我跟你说过，我们在尽最大努力。
5: 我的丈夫已经失踪10天了，他的名字是艾米·奥塔顿。
3: 是的，我知道。
5: 他是个花匠，我们有2个可爱的孩子，他绝不会无故消失的。
3: 夫人，我们的警官都很忙。
5: 求您了，肯定有人能帮忙找到我丈夫。
3: 奥塔顿夫人，
0: 我会找到他的。
5: 哦，谢谢，小兔子。拿着这个，找到我丈夫，带他回到我和孩子们身边。
3: 奥塔顿夫人，请到外面等一下。
5: 当然。哦，谢谢。
2: 看到朱迪接下了照片，牛局长将奥塔顿夫人请出了办公室。
3: 你被解雇了。
0: 什么？为什么？
3: 违反上级命令。现在我要打开这扇门，你去跟那只水獭说，你是个有自大妄想症的交警，没办法接这个案子。
7: 我听说朱迪。
2: 牛局长拉开门，发现杨副市长竟然站在门外。
7: 终于开始发挥作用了，市长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
3: 不，我们先不要通知市长。
7: 信息发送接收成功，已经通知了。案子这下靠谱了，我们小动物一定要团结互助，对吧？
8: 齐心协力。
7: 说得好，你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你在市政厅永远有我这个朋友。好了，再见。
8: 谢谢副市长。
3: 我只给你48个小时、yeah! 你有2天时间找出艾米奥塔顿。
8: 好的。
3: 但是只要你失败，你就走人。
8: 哦，好的，成交。
3: 非常好。
2: 很快，朱迪翻阅了少得可怜的案件资料，从中发现奥塔顿曾经吃过尼克制造的冰棍儿，于是他立刻找到尼克。在尼克的帮助下，朱迪得知奥塔顿曾经搭乘过渠经大先生的车。大先生得知朱迪救过自己的女儿后，全力配合调查，告诉他们奥塔顿曾发了疯一样袭击了自己的司机麦叉后逃之夭夭。随后朱迪来到麦叉家了解情况，可是他们赶到后不久，麦叉也发疯了，他疯狂地攻击朱迪和尼克。朱迪和尼克只好一边逃跑一边向警察局寻求支援。最终朱迪用铁链将麦叉拴住，可是当牛局长带着动物警察赶到现场时，麦叉却失踪了。
0: 怎么？他刚才就在这儿的。
3: 野蛮化的美洲豹。
0: 长官，我把他铐在这儿了，他差点杀了我。
3: 哦，也许在兔子看来，任何食肉动物都是野蛮化的。我们走。
0: 等等，长官，我不是唯一的目击者。尼克，
3: 你以为我会相信一只狐狸？
0: 他是关键目击证人，他协助。
3: 2天之内找到水塔，不然你走人。我们说好的。警徽。
0: 但是。
3: 警徽。
1: 住手！
3: 你刚才说什么？
1: 抱歉，我说的是助手，他不应该给你警徽的。你看，你给了他一件小丑背心和一辆搞笑的三轮车，让他用两天去解决一个你们都搞不定的案子。是啊，怪不得他需要找狐狸帮忙，你们没人会帮他，是不是？
3: 我
1: 长话短说，你给了他48小时，所以精确地说，还有10个小时去找水塔先生，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所以，失陪一下，我们有一个大线索要追和一个大案子要破。回头见。
2: 尼克的话让牛局长哑口无言。离开现场之后，朱迪为尼克的解围向他道谢。
5: 谢谢。
1: 别让他们看到你的眼泪。
5: 你之前也被伤过心吗？
1: 是啊，可是现在不会了。我小时候也像你一样稚嫩敏感。
5: 呵呵。
1: 是真的。大概是我8岁，也许9岁吧。那时候我一心想加入小骑警童子军，所以我妈妈努力存够了钱，帮我买了一套崭新的制服，因为我想融入集体。就算我是全队唯一的食肉动物，唯一的狐狸，
9: 嘿，尼克，
1: 我也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9: 准备好入队仪式了吗？
10: 当然，我早就准备好了。
1: 我充满骄傲。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观影雷达，
2: 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迪士尼的动画影片《疯狂动物城》。
3: 好了，现在举起你的右爪，宣读誓言。
4: 我尼克胡尼克承诺将勇敢、忠诚、乐于助人，还有值得信赖。
3: 可你是一只狐狸。
4: 什么？
2: 可是，童子军却认为尼克是狡猾的狐狸，非但不信他，还戏弄他。
5: 那天我学到两件事：一，我绝不再让人看到我弱小脆弱的一面。
6: 那第二呢？
5: 既然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们狐狸狡猾，不值得信赖，那就没必要再做其他尝试了。
6: 尼克，你其实比想象的要好。
7: 哟天哪，你看下面的交通。我们把镜头交给交通指挥中心查看交通探头上的情况怎么样。
6: 尼克，很高兴你和我说这些。
7: 交通探头？
6: 你听我说，别难过了。
7: 不，等等，城里到处都是交通探头，树冠上也是，你看见了吗？那只美洲豹如果去了哪里，
8: 交通探头一定都拍下来了。
7: 没错。
8: 哈哈，真有你的滑头。
7: 但是如果照你之前说的没有被加进系统，我想那个倔牛鼻子还是不会让你调查的。
6: 是啊，不过我在市政厅的朋友能帮忙。
2: 在杨副市长的帮助下，他们查看到了交通探头的数据。原来麦叉被一群狼带到了悬崖收容所。朱迪认为麦叉曾经说过的午夜嚎叫指的就是狼，于是他们秘密潜入收容所。在这儿他们发现了14只失踪的动物都被关了起来，并且他们都陷入了疯狂。原来这些动物发狂之后，狮子市长为了避免恐慌把他们关在了这儿。朱迪把所有的证据都拍了下来之后报给了警方。随后牛局长带人抓捕了狮子市长，找回了所有失踪的动物。朱迪一下成了动物城的英雄，很多记者都来采访他。第一次接受采访的他非常紧张，语不择言地说出发狂的都是食肉动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性的问题。那么这些话让尼克很不高兴。看到朱迪始终防范着自己，尼克伤心地离开了他。不久之后，动物城陷入了一片混乱，很多食草动物开始盲目地抵抗食肉动物，这让朱迪非常的难过。自责的他辞去了警察职务，回到兔窝镇卖起了胡萝卜。后来他无意间发现午夜嚎叫不是指狼，而是一种能够令人发狂的植物。无论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接触这种植物之后都会陷入疯狂的状态。朱迪立刻回到动物城，在向尼克道歉并且说明原委之后，二人再次踏上了破案之路。他们首先找到了曾经偷过午夜嚎叫花种的黄鼠狼维斯顿，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查到了将午夜嚎叫花制作成为子弹的废弃火车。朱迪把火车上的绵羊守卫们关了起来，他启动火车想要把火车开到警察局，但是守卫们却试图阻碍他。争斗之中，火车翻出轨道发生了爆炸，证据都被销毁了，只有尼克抢出了一个装有枪支和午夜嚎叫子弹的箱子。他们准备从博物馆抄近路回到警察局，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杨副市长。杨副市长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原来他才是陷害食肉动物发疯的幕后元凶。杨副市长命令手下夺走箱子，然后把朱迪和尼克扔到一个大坑里。
9: 你真该留在胡萝卜农场的，真可惜，我还挺喜欢你的。
10: 你要干什么？杀了我吗？

0: 当然不会。
1: 杨副市长拿起装有午夜嚎叫子弹的枪，对着尼克扣动了扳机。
0: 你好，警察，在国家历史博物馆，有只野蛮化的狐狸袭击了驻敌警官，快来人呐！
2: 不，尼克，别被他控制。
0: 不，他控制不住，没用的，因为食肉动物本来就有那种变野蛮的生物本能。天哪，想想明天的头条，警察英雄被野蛮的狐狸杀害。
3: 所以你要引发城市的恐慌后自己掌权？
0: 是的，差不多吧。
3: 别妄想了。
0: 怎么会是妄想呢？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尼克向朱棣的喉咙咬了过去，可是朱棣并没有受伤。
4: 鲜血，鲜血，鲜血，鲜血，以及死亡。
5: 你演的可真不咋地，还好搞定了。
6: 我们搞定了，谢谢你，长舌妇，你的讲演简直近乎完美。
2: 什么？
6: 哦，你是在找这个吗？
5: 在我这里。
3: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是蓝莓，我家农场种的。
6: 嗯，真的好好吃，你该尝一尝。嗯，
0: 我嫁祸给石市长，我也能嫁祸给你，看他们信谁说的。
3: 哦，实际上，
1: 这时朱棣拿出了录音笔。
3: 他们当然相信你说的。哦，这叫智局，宝贝儿。
1: 最终杨副市长被牛局长当场抓捕，动物城也研究出了午夜嚎叫的解药，曾经发疯的动物都恢复了神智。就这样，动物城又恢复了平静。在这起案件中表现出色的尼克也终于如愿地成为了一名警察。上班后的第一天，他和朱迪以及其他的同事一起来到办公室等待牛局长分配任务。
7: 安静，安静，够了，别吵了。
8: 我们今天又迎来了一批新人，包括我们的第一只狐狸。我懒得介绍。
6: 你对新员工的激励方式真是与众不同，局长。
7: 闭嘴，胡尼克。
8: 分配任务：熊多利、范梅尔、迪加多、冰川镇特勤、麦大脚、席威兹、朗法德、便衣卧底、朱迪、尼克、交通协管、杰森。
9: 开玩笑的。
8: 报告说，西树草原中心出现了街头飙车分子，找到他，让他歇菜了。
1: 疯狂动物城。这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第55部动画长片。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童话《柳林风声》中像人类一样行事的会说话的动物。这部影片的执行制片人约翰·拉塞特从小呢就是看《柳林风声》长大的，他非常想要拍一部会说话的动物电影。而导演拜恩·霍华德发现，迪士尼任何一部动画都能运用于现代社会，都能折射这个社会的种种。影片中动物城的世界里，人类从未存在过，是一个只有动物存在的现代文明世界。素食和肉食等等不同种类的动物们和平相处在同一座城市，而居住于其中的动物则都具有人性。它们呢，用双脚走路，要穿衣服，会使用电子产品。在最初组成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搭档的想法之前，动物城中的故事一直都是以尼克为主打角色的。他的形象来自于迪士尼1973年的动画影片《罗宾汉》。在那部影片中，罗宾汉的形象就是一只狐狸。不过呢，在《疯狂动物城》的剧情中，尼克起初并不喜欢动物城。制作方考虑到，如果观众通过他的视角去了解动物城，那么观众也不会喜欢动物城。制作方希望观众会在乎动物城，关心这里的存亡与否，所以将兔子朱迪改为主角，因为他更加积极乐观，与尼克的负面论调形成了对比。好的，疯狂动物城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夏奇拉演唱的《尝试一切》。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是我们暑期系列节目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书名就非常有意思，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难道我是穿越了吗？嘿，今天我们就来一个穿越之旅啊。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强老师。强老师你好。
3: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因为暑假系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次请到了即将步入大学的冯炳轩同学。炳轩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2: 在这个假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假期了
4: 啊。是啊，这个暑假可以说是人生的暑假。
2: 你看了吗？我觉得每个经历过高考的朋友都有过同感啊，毕竟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学习压力也是蛮大的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多读读书。今天我们推荐这本书呢又很好读，听这个名字就很吸引人，怎么就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呢？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既让人阅读中会捧腹大笑，又让人阅读后会大有收获的医学健康类科普图书。你看没，医学健康类的科普图书，作者呢以历史上存在的真实案例为一个经啊，以现代医学进步为纬啊，这就是经纬组合呀，从而编织出了一幅兼具科学性与趣味性的医学科普史诗啊。当然这史诗画引号的。这本书啊，不仅体现了作者深厚而且广博的知识储备，也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串联起来，从而在风趣幽默中让读者有所收获。炳轩现在年轻啊，你看炳轩十八岁，他可能还不太需要注重健康问题吧。啊，
5: 一样要注重，
2: 也注重吗？
5: 那必须的
2: 啊！
4: 是
2: 你现在养生了，开始？
4: 其实我们学生的话，最大的一个健康上的问题可能是近视的问题。
2: 哦，眼睛的近视。
4: 对，
2: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啊，我就说大概20岁左右的，都已经开始有颈椎病了。我这假期带的一个实习生
3: 哦，
2: 经常跟我请假，红牛老师，我颈椎病犯了。我说啊。我说你这才刚上研究生，怎么颈椎病就犯了？
3: 我天，
2: 你没事吧？
4: 几年的这个寒窗苦读，
3: 你们把你们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2: 这不是玩游戏玩的吗？
3: 这本书的名字叫《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那我们说的第一位古代病人是谁呢？哎呀，这是一位皇帝。
2: 哎呦，
3: 最有趣的是什么呢？这篇的名字叫《谁不爱美》。康熙帝也修图，修图。中国历代帝王啊，传世的画像是挺多的，大家伙应该在不同的地方都见过。对，不过到底他们长成什么样呢？往往会令人一头雾水。为什么？毕竟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它是不追求写实的，对吧？哎，它不像西方绘画啊。那技术水准呢，也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所以呀，宋元之前的帝王画像。不仅啊，这个相貌多半是雷同的。宋元之前，你看着吧，帝王长得都挺像，脸部轮廓线条也极为不合理，实在是啊，只能当成符号来认识。
4: 是，我还听说过那个画家把自己脸画上去。
3: 对对对对，有一个那个，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啊。
4: 是，
3: 那更有甚者啊，有些帝王的画像是在他去世多年以后，再由画家依据传说描绘出来的。那依据传说来描绘出这样的帝王的像，您觉得这种真实度敢相信吗？ 随着绘画技术的进步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啊，我们中国写实肖像画哎也进入了新的境界了。这个明清两代的宫廷画像几乎就能让我们直接看到数百年前的这个古人的真容，像康熙帝。这个康熙皇帝他这个画像啊存世很多啊，除了有一幅老年的这个朝服啊标准画像显得有点暮气沉沉之外，在其余的画像里啊，不管是他身披铠甲还是静坐读书，都是一副气宇轩昂的模样。年轻的时候那更是英俊潇洒啊，皮肤白皙，尤其是脸上一看光洁如水啊，那就是活脱脱一个小鲜肉小帅哥。
4: 这怎么跟我了解到的有点不太一样
3: 哦？那你看的可能不是康熙帝。你了解的是什么？说说。
4: 这康熙我记得他好像是得过一种叫麻，就是
3: 对天花是吧？
4: 天花，
3: 你说的是天花。
4: 天花，对对对。
3: 也许很多人就会认为说这种刚才说英俊潇洒这就是真实的康熙帝啊，毕竟因为这画作已经是很写实了。但是啊，大家伙呢忽略了一个小问题，就是事在人为。既然现在的当下的照片都可以通过简单的程序进行美颜，让人呢瑕疵全无，那在画笔上把描绘的对象加以整容，这有什么可难的呢？皇帝的尊容嘛，就跟他名字一样，他是需要避讳的啊。古代皇帝叫什么名，那底下这次他上来了，那他这名字里有的字儿，百姓臣子都是要避讳的，是吧？这个不但要跟别人不一样，而且皇帝的尊容还要比一般人要更俊朗更威严，所以呢一切的瑕疵都是不能够落在纸上的。也就因此，遗憾的是真实的康熙帝啊，其实就如同刚才秉轩说的，没有纸面上呈现的那么俊美。但是呢，康熙帝其实也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让画像整容的。最近这几年其实大家伙这个讨论最多的是谁呢？是朱元璋。对吧？
2: 是，
3: 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传世画像有两幅。这特别神奇的是，两幅画像上的这个人呢长相是判若两人，一个是宫廷范啊，这画里的朱元璋五官端正，是不怒自威啊，虽然不是老帅哥，但是有一股神气和魅力通过这个纸张啊扑面而来。但是另外一幅是来自民间的画像，那就是嚣张之别了。这画上啊，你看这个作者在这写都不写朱元璋了，都写的是朱重八啊，他的原名吧。画像上的朱重八脸部扭曲成这个猪腰子脸啊，猪腰子状，这奔楼啊，额头突出，下巴翘起，并且反抱上颌啊，然后脸颊呢凹陷，鼻梁塌扁，双目如贼。那尽管这样的画像它肯定是不无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位出自社会最底层的草根皇帝，其貌不扬，那甚至是令人不敢恭维，可能才是事实。这是因为他登基以后他的这种威严或者说他的残酷，然后让这些宫廷画师不敢忠实地画出他本来的面目。而且呢，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也有一些我们想不透的东西。因为明代皇帝的宫廷画大部分都是正面示人，哎，就刚才我们说朱元璋也是，但是唯独啊，朱元璋的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永乐大帝朱棣，是以半侧面传世的。我们看这画像上可以看到啊，朱棣这个身体和脸部稍微的偏向右侧，哎，你这么看的时候，美然飘飘。即腹啊，就一直到肚子这儿，小肚子这儿，威风凛凛，不输于观音长，只是脸色稍黑而已。

0: 哎，他为什么用左脸示人呢？他隐藏起来的右脸声，难道有什么不能让人看的吗？这个其实是一个未解之谜啊，至今未解之谜。您今天听我们这期节目，您也解决不了啊，您自己可以去探查一下。那清代康熙帝的后代里，继续有人不断在画像上美化自己啊，直到这个照相技术传入，才让现代人啊真切看到了他们的模样。比如说咸丰皇帝啊，慈禧的这个老公啊，这个就用了几乎相同的这个招数，来掩盖了和他祖宗一模一样的难堪的面容啊。这两个人经历了相同的这个病魔煎熬，然后才得以登基称帝。但是病愈后的这个后遗症呢，不仅在肉体上，同时也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所以啊，这画像上是断然不许出现这种的。下边这样，让炳轩跟咱说说其他的皇帝吧。
1: 好的，
0: 比如说说说顺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说啊，这个

顺治十八年正月，京城下雪，新年呢，鞭炮声声，老百姓围坐在火炉边，都沉浸在春节的喜庆之中。但是啊，世界上的悲欢都不尽相同。在紫禁城里啊，有一位不到24岁的青年，却是气心奄奄了。他其实就是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他自己是来日无多了，清朝江山也是尚未巩固，未来这时候当务之急啊，就是赶快立下继承人。但是谁才是最好的那个选择呢？黄昏的时候，三阿哥玄烨的家中忽然来了神秘的信使。只见呀，他匆忙地来到府中，脸上呢满是惶恐和兴奋，看见虚岁只有8岁的玄烨，还有抚育他的乳母，这个人呀扑通就跪下了，行了一个标准的3跪9叩大礼。圣上龙体如何？乳母孙氏急切地打听。其实一个月以来啊，这宫中传来的都是坏消息，玄烨的父皇顺治皇帝的天花又恶化了，而且呀，看来是难逃一劫。那么是从儿子中选还是从兄弟中选？乳母又觉得自己的思量啊纯粹多余，毕竟啊这玄烨是第3个孩子，那么古代其实是这个嫡长子制度，然后呢他的生母也不受顺治的宠爱，玄烨出生7年是也没见过他自己爸爸几次。那么皇位更替跟这位三阿哥呀其实就没多大关系了。当时呢顺治帝已经有了8个阿哥6个公主，长子呢生于顺治8年，本来是非常好的兆头，可是这个婴儿只活了80多天。第二子叫福全，福全小的时候啊，顺治帝就问其志，就是说你以后想干什么。这福全就说呀，愿为贤王，看来是个早熟的孩子，而且聪明可人。这玄烨呢是第3子，比福全小1岁，当时也没体现出什么过人之处，宫中人人皆知。这顺治帝啊最喜欢的就是这福全。但是呢这位信使不同寻常的行了一个3跪9叩大礼，这让乳母非常的惊讶。皇上已近弥留，信使哭丧着脸，还不时的挤出几滴眼泪。然而他很快就双眼放光啊，大声地说，恭请三阿哥入宫继承大统。顿时乳母不知所措，是又惊又喜，他紧紧地搂住玄烨，眼中都流泪了，有这感恩，但是呢还有一丝不解。第二天紫禁城就对外宣布皇上驾崩了，这年幼的玄烨未来的康熙帝就被抬进了紫禁城，开始了对清朝61年的统治。他当时也不知道啊，为什么父皇临终前改变主意了，放弃钟爱的福全，让自己成为了清朝的皇帝。其实顺治帝自知一病不起时，确实在继承人的问题上非常的犹豫，他现在啊就在请教自己非常信任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这汤若望啊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于1619年到了澳门，后来呢进入北京，1644年归顺了清朝，因为他能精确的预测日食得到了清廷的重用。哎，因为我们国家呀其实是一个农业文明，那么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对于天文啊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测就非常的重要。而且这汤若望他也是知识渊博，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先进技术，顺治帝对他就尤为的信赖和尊重，尊称他为马法，这其实是满语爷爷的意思。当这顺治帝向汤若望咨询继承人的人选时，他呀力主玄烨，这和顺治母亲孝庄皇太后的主张是一致的。于是顺治帝就下定决心了，让玄烨继承大统。那么这汤若望为什么不顺着皇帝的这个心思，顺着皇帝的喜爱的这个福全，让福全来当这皇帝呢？

0: 其实啊，汤若望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玄烨得过和顺治帝一样的疾病，也就是天花，他呢侥幸的存活了。按照民间的经验，他得过这病又活了，那么他就获得了终生的天花免疫力，终于不再担心得此病了。而当时呢，天花在全世界肆虐，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灾区，宫廷内外啊，天花已经制造了无数的冤魂，而玄烨的竞争对手福全却未曾出斗，说不定啊，什么时候也就追随父皇感染天花死了。相对健康的皇帝继位者对清朝的统治非常的重要，顺治帝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看来啊，这个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多么有才能，还是要靠健康的身体，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哎，我觉得通过刚才秉轩的这个朗读啊，讲解啊，其实你会发现这本书挺神奇啊，它叫做《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
2: 嗯，
1: 它就以这个古画的史料为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呀。这里面不光是有这个文史知识，里边还有医学知识，
2: 对，
1: 是吧？
2: 对。
1: 然后而且呢，还跨时空，然后进行一个问诊，所以呢，就是古今的这个诊疗思维、技术、认知差异全都被他给打破了啊，所以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啊，通俗易懂吧。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跟大家伙来说说这个视力的问题啊。其实现在这个孩子们视力出问题得很多、啊。
1: 哎呀，这个近视在高中阶段能达到70%-80%了。
0: 嗯，我同学基本上可以一眼望过去全是戴眼镜的。
1: 是。
0: 那么几个不戴眼镜的戴隐形眼镜。
2: 这个秉轩是属于漏网之鱼吗？
0: 我是属于不太认真学习。
2: 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啊，叫一视未必同仁，皇帝也有视力困扰。还是来自这本《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在一幅这个清代的乾隆皇帝的画像里头，笔者看到了这个中年时期的乾隆皇帝的容貌。诶，他学着他老爸雍正帝啊那样玩起了什么呢？角色扮演。他故意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头戴呢明代士大夫的布冠，举目沉思啊，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捏着胡须，案上笔墨纸砚啊，这个文具摆放的是像模像样，俨然一位高士正在酝酿诗文创作。这个乾隆帝就让画匠对他进行了摆拍啊，于是就留下了这幅奇特的画像。其实自从入关以后啊，清代帝王呢就对汉文化极其崇尚，造诣也颇深啊，乾隆帝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据说啊，他除了对四书五经这些经典烂熟于心之外，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他这个一生赋诗是40000多首啊，虽然大多数全是这个堆砌的啊，但是也是未从绝了，但是
1: 量取胜。
2: 对，也对，也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但好歹能显示出他对汉文化的无限敬仰啊。这个画像里头的乾隆帝眉毛胡须啊是略显稀疏，脸部的肌肉呢稍微有点松弛，但是皱纹不明显。对照他青年和老年时代的画像，估计这幅画像应该是在他40岁的时候。画匠啊，这个手法呢颇为娴熟。虽然这个乾隆帝极力显示自己的优雅和悠闲，但是双目疲倦的实况，这个画匠也如实反映出来了，而且是栩栩如生，以至于我们觉得这画里的乾隆皇帝有点刚睡醒的那样。那难道是乾隆帝真的孜孜不倦的读书写作，或者呕心沥血的这个批阅奏章，导致他如此的疲态吗？仔细观察他案上的物件，其实都是文人墨客必备之物啊。刚才说了有笔墨纸砚啊，还有什么镇纸啊，还有这水柱啊，精致优雅的古玩啊。不过对于18世纪的中年人来说，他这个案子上似乎少了点东西。什么呢？中年人啊经常是这种用眼很多，他们视力的衰退那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况且啊， 乾隆皇帝要学他的父亲雍正帝和爷爷康熙帝那样的勤政，还要沿袭汉学，不停地进行这个文学创作，还要把剩余的心思都放在把玩研究古董上边啊，哪样不是耗费精力和折损视力的活儿呢？不把眼睛折腾得又酸又痛，那才是怪呢。而古代的照明，哎呀，又只能靠微弱的蜡烛之光，这也是对视力的极大的挑战。所以啊，这个眼睛老花，那也是自然规律，就是九五至尊，他也是没有办法抗拒的。这本书的作者啊，曾经参观过澳门艺术博物馆的这个乾隆的漆器精品展，对其中一款设计非常前卫的乾隆的眼镜盒啊，是那种漆盒啊，漆盒就印象非常深刻啊，因为这个漆盒上边有这个铭文啊，叫五福宝盒，然后一副戴帽的这个框架的眼镜啊，坠着两块水晶，历经200多年依然是闪闪发光，赫然躺在这个眼镜盒里，正是乾隆帝的老花眼镜。那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位老人家在昏暗的烛光下，就戴着这个眼镜，欣赏着历朝历代的书法杰作，把玩着稀世的珍宝古董，兴趣盎然之余还提笔赋诗几首，哎，然后让造办处给他刻在他自己心爱的器物上啊，又拿起他的印章，毫不留情的在古代名画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啊，彻底陶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沉浸在全盛帝国的迷梦中。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长胖呢，我觉得是现在很多人的心头病，但是呢就是不反思一下自己啊，为什么这么胖啊？别人吃东西人家吃两口就饱了啊，你吃东西饱了还能再吃两口。别人减肥人家就不喝奶茶啊，你呢还说没关系，我喝之前晃了下，奶茶已经帮我运动了。不过我们内心当中呢就充斥着啊，我是真的很想减肥呀。

我觉得现在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真的太重要了，是吧？大家年纪也都不小了，真的该养生了。然后我今天就看到了说，这个长期熬夜会导致睡眠不规律啊，在这个睡眠医学当中呢，被归为睡眠时相推迟综合症啊。具体的伤害呢，有第一，短期记忆力衰退；第二，学习能力下降啊；然后第三，内分泌系统紊乱；第四，免疫系统下降；第五，心脏病风险增加；第六，增加患癌症的风险。是不是不能理解？那我换一种说法吧，就是如果你熬夜的话，你就会变胖、变丑、变笨，记忆力下降，容易忘事儿，容易生病。怕了吧？

0: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1: 主任再见。
2: 好，
1: 主任辛苦了。
3: 主任辛苦。
4: 宝宝没事，
1: 妈妈在，妈妈在，
4: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1: 宝宝最勇敢了。
5: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6: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0: 昨晚十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6: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养宠物的年轻人真的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遛狗的，那么以前都是老年人遛的比较多，现在都是年轻人在遛狗。而且这些养宠物的年轻人呢，还有自己的爱情宣言啊，那些谈恋爱的人就是因为没有狗，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谈恋爱。真的，我竟然无言以对。你像我一个朋友啊，他爸爸最近在家就开发了一种狗的新用法，就他爸呢每天早上去遛狗的时候都会路过那个菜市场啊，有一次就闻到烧饼味馋了嘛，但身上呢没带钱，休想跟那个老板赊账，说下午来买菜的时候呢就把钱还给他。但人家老板娘说，就是我都不认识你，我怎么知道你来不来呢？这时候呢他爸就指了指他们家的狗说，你看，这是我们家的狗。老板娘说，哦，你就是汪汪的爸爸呀，哎呀，烧饼你是要甜的还是要咸的呀？多好。

我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出门之前都要把自己收拾一下呢？啊，就为什么都要帅帅的、美美的出门呢？这近几年呢，我就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想出门的时候呢，就能邂逅一段感情，是吧？万一呢？我现在出门户口本我都带着。

接领证就行。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咖啡店里头喝咖啡，就有一个小姐姐很漂亮走过来问我，还说小哥哥你介意合个影吗？你要遇到这样的事儿，我的天哪，我当时就告诉我自己不能激动，那要稳住。我就特别绅士的笑了一下，我说哈哈，当然不介意了。然后那个美女就拿起了我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还跟我说，哎呀你这杯子不错啊。哎呀，真的现在越长大呀，就觉得感情的问题太难，有的时候父母的感情都让我心酸，是吧，太酸了。柠檬树下就我自己，就我爸我妈呢是自由恋爱，他们俩感情特别好。我就有一次问我爸，我说爸你有多爱我妈？我爸就说，儿子你说我对你好不好？我说很好啊，我说挺爱我的呀。我爸就说了，你又错了，这么说吧，我能对你这么好，我全看在你妈的面子上啊，明白了吗？我说明白了，打扰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

0: 泉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数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听摇滚。

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同学们都太聪明了啊！我听我一个同事说，他的一个小侄子，那么体育老师呢就要求平板支撑40秒啊，要上传这个40秒的视频，他呢就支撑了20秒，然后用视频剪辑软件放慢倍速到了40秒。我的天哪，真的应了老师那句老话啊，你们的聪明就是不用到该用的地方。

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美颜相机啊真的特别的恐怖。哇，就你打开美颜相机跟看那个原始相机，你的心态都不一样，变化特别大。比如说你打开美颜相机看着镜头当中的自己啊，你就会感叹上苍怎么会造出我这等绝世美人啊，就会这样的。但是一旦打开原始相机，你是什么感觉？哎，来来来来来，看看这个长相啊，好像在哪里见过啊，让我翻开封神榜的这一页，是吧？啊，感觉自己长得像个妖怪。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我打开美颜相机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颜值可以 PK 一下彭于晏，但是当我打开原始相机的时候，我的手机差点死机。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东乡大道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之前在微博上呢看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说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儿是什么。那我现在就二十多岁嘛，我也在想我自己，就是我当下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啊？我做到了花钱长胖两不误，事业爱情不沾边。嗯，我做到了，我成功了。然后那个评论底下呢还有很多人来劝你啊，说不要这样想，你要想一下人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哼，人生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唯一确定的就是找不到对象啊，还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是真的不想去上班。

0: 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发现啊，就是我们越长大，好像我们的妈妈就越来越不关心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孩子发烧感冒了该怎么办呀？我妈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又没有孩子。我说我不是你的孩子吗？妈妈，妈妈，妈妈。对啊，我就想问一句，发烧感冒了，想让得到一句关心，结果你看他怎么回我的。
1: 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16:36，欢迎大家锁定1008，这里有路上美食节目，我是小

路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只要小路喺东莞，都会出现喺我哋1008嘅直播间当中。呢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咧，小路同大家分享美食啦，分享旅游嘅攻略啦。咁啊，当然啦，唔喺呢个东莞期间，我去边度咧？就系同大家一起出发啦。咁啊，包括之前同大家去咗内蒙古啦，跟住仲有新疆啦，吓咁当然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地方，包括青金啦，都希望咧未来小路同大家咧去更多嘅地方，包括星马泰啦，包括仲有韩国啦，咁包括仲有可能会有尼泊尔嘅路线啦，咁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线路信息嘅话，咁就要添加我嘅微信啦。每一期咧，我都会喺节目当中咧公布我嘅微信出去。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系通过微信添加咗之后咧，成为我哋嘅微信好友，跟住咧参加我哋广电团之后咧，成为团友，然之后旅程嘅结束就变成咗朋友。所以非常之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哈 ,137-1250-8482,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有啲朋友呢就话添加你呢个微信系咪你本人回复㗎哈，你可以打我嘅微信语音去试一试。我嘅微信呢就系冇小助手嘅，都系小路本人呢就系亲自回复。因为请不起小助手，自己就是自己的小助手哈，分咗好多个角色啦哈。小路唔单止系个主持人啦，仲系小路嘅这个小助手啦，咁样吓。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添加嘅话咧，就可以攞起你嘅手机啦，微信当中添加好友，输入我嘅手机号码就得噶啦。这个手机号码真系用咗好多年啦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当然啦，如果你话想进入路上美食社群嘅朋友咧，咁你就可以咧就系加我微信之后话小路，我想入你嘅路上美食群啊，咁啊 OK 冇问题，因为入边咧亦都有好多识饮识食识玩识食嘅朋友啦吓，咁亦都系喺我哋嘅群当中，小路亦都会将我哋东莞广电嘅一啲活动嘅信息啊、线路嘅信息啊，包括最近我哋主持人嘅动向啊、小路啊有啲咩分享啊，都会发喺我哋路上美食嘅呢个社群当中，欢迎大家进入嘅。好啦，嘛讲到我哋广电团最近有咩路线，跟住落嚟同大家先分享一下先。嗱，咁如果大家咧就系想去旅游嘅话，咁就要了解一下啦。我哋东莞广电主持人咧全程陪同大家一齐出发，譬如金青敦煌线8月28号出发，有燕青同大家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四转酒店，升级25000转酒店，西北嘅精华一望打尽。价钱方面，5999元起。仲有尼泊尔嘅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7日6晚。费雅湖泛舟，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再加吉普车游猎，打卡咧博达哈大佛塔，仲有猴庙、巴德冈、杜巴广场，24000转，再加45000转添啊！舒适无忧，仅仅需要5999元起。另外仲有新疆国庆团咧，亦都系早鸟特惠价啦，9月26号、29号出发，由主持人海峰同游，带你游遍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升级25000转，再加44000转，再加10000，假登遇舒适酒店，早鸟价系7699元一个人起，报名嘅专线4-3-2-2-4-1，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的信息。如果你有小路微信嘅话，亦都欢迎添加，咁亦都可以咧就私聊我。小路，你头先喺节目当中分享嘅呢几条路线，可唔可以同我讲一讲啊？冇问题嘅吓，亦都可以添加我嘅微信

0: 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13712-8482- 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亦都系同大家继续分享啦。咁啊，最近咧，我哋有咩路线啦？譬如我头先分享咗有青金线啦，九月份小路同大家同游嘅路线咧就有九月一号北疆。伊犁嘅吓，走独库公路，双飞八日七晚，仅仅需要5980蚊一个人嘅啫吓。小路同大家同游，咁啊呢啲价钱都系一价全包噶啦。所谓嘅一价全包咧，就系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包括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埋。东莞电台小路我同大家同游，跟住咧9月12号新疆有阿勒泰之旅，喀纳斯再加和睦双飞八日七晚，亦都仅仅需要5980蚊嘅啫，亦都系由小路我同大家一起出发。跟住想去青金嘅话咧，九月份有冇咧？有9月6号嘅青金大环线，双飞八日七晚嘅系6980蚊，咁亦都系有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同大家一齐出发。有兴趣嘅朋友添加一下小路嘅微信啦，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十月份咧，我哋开咗一条南疆路线，已经系定咗10月15号噶啦。南疆路线咧系双飞八日七晚，6280蚊。咁亦都系有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去南疆，有冇兴趣？包括咧就系九月份咧，亦都有可能咧同大家一齐亦都有呢个西藏嘅路线啦，跟住八月底咧，亦都有泰国嘅路线啦，跟住九月份仲有尼泊尔嘅路线啦，十月份亦都有尼泊尔嘅路线啦。所以话咧，就大家加咗我微信之后咧，随时都可以同我分享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再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呢个灭蚊嘅呢个信息啦吓，咁啊如果系屋企嘅朋友真系要住居家嘅环境，尽量安装纱窗同埋纱门，瞓觉嘅时候咧要用蚊帐从物理上面咧阻断蚊虫嘅进入啦，出去嘅时候一定要着住浅色嘅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嘅面积，喺裸露皮肤同埋衣物上面咧搽含有咧避蚊胺同埋咧驱蚊脂等等有效嘅成分嘅驱蚊剂或者驱蚊花露水，因为呢个衣蚊咧日头系叮咬人，尤其系活跃喺日出前后嘅两个钟同埋日落前两个钟，应该尽量避免呢个时段喺户外树荫啊同埋草丛呢啲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啦，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啦，咁啊望望时间咧，16:44，我哋亦都要先去这个广告时间啦，同埋交通这个天气预报，咁啊翻嚟之后咧，小路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啦，亦都同大家分享下美食方面嘅信息，千祈唔好错过啦，我哋阵间见。
1: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2: 好啦，嚟到咗16: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我系小路啊。咁啊，东莞咧亦都系比较热啦呢段时间，大家真系要注意呢个身体，喺屋企又好啦，或者喺办公室当中咧就开空调，千祈唔好将温度咧就调得太低啦，因为咧就系当你出去嘅时候咧，温差太大，好容易就会感冒啊，一定要 keep 住喺25-26度到就 OK 啦，有啲甚至即系27度啦，都冇问题啊。咁啊，因为避免温差太大啊。好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路上美食、旅游加美食结合嘅一档节目啦。咁亦都有我哋嘅线下活动啦。咁线下活动咧，其实我哋东莞电台都非常之多，唔单止有我哋东莞广电团啦，包括我哋而家仲有2026嘅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啦。咁另外咧，仲有之前我哋搞咗一啲即系交友嘅活动啦，仲有读书会啦等。等啦吓，真系非常之多嘅活动等住大家嚟参与。咁如果大家想参与嘅话咧，就可以听听小路跟住落嚟嘅介绍啦。除此之外咧，你添加小路嘅微信之后咧，咁关注我嘅朋友圈，亦都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咧，我亦都会发朋友圈嘅。OK。包括你想睇睇我哋广电团嘅一啲品质啦，我哋广电团嘅线路啦、海报啦吓，之前咧小路去边度都好啦，无论内蒙古、新疆都好啦，住嘅酒店、食嘅餐啦吓，去咗边度咧，我都会发朋友圈，所以俾你更加之真真切切、真真实实咁啊睇到咧我哋嘅品质系点样嘅。OK， 添加我微信13712508482，幺三七。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来介绍呢个活动咧，就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招募啦。音乐点燃激情，歌曲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系开始报名，差唔多接近尾声噶啦。咁我哋本届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嘅企业搭好舞台啦。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现金，同埋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可能有啲老板佢会有疑问啦，就会问啦：喂，我哋公司冇音乐细胞嘅噃，可唔可以参加噶？当然冇问题啦，公司有原创歌曲。你就直接可以亮你嘅版权，你就种子选手啦。咁有啲老板就话啦：我有歌冇版权，放心，主办方帮你搞掂。如果你公司话零基础，乜嘢都冇，唔紧要，主办方会安排专业嘅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嘅歌曲。唔想原创，直接翻唱立创乐队嘅作品，一样都可以噶。员工咧有创作嘅大神嘅话，都可以用你单位公司嘅个人员工嘅创作，都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嘅，即系无论任何曲风都可以吓，只要你想唱嘅话，就有你嘅舞台。全市企业商会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唔单止能够登上市级嘅舞台，仲能够获得品牌广告嘅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令到你嘅企业名片俾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时间8月下旬。点样报名呢？有兴趣的朋友马上关注了，这个活动是免费报名、免费参与的。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分享下我哋东莞本土嘅品牌同埋本土嘅产品。中秋大家都知道系要食月饼，但原嚟唔单止有月饼嘅噃，仲有好治愈嘅沉浸式嘅文化之旅。究竟喺边度咧？就喺我哋东莞嘅茶山，有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

0: 博物馆咧有啲乜嘢不一样嘅地方咧？首先，佢系告别枯燥嘅传统嘅展馆，呢度有千年中秋民族啦，有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趣味啦，仲有一步一景嘅氛围啦，仲有古风赏月嘅场景啦，仲有传统制饼嘅实景复刻啦，仲有随手打卡嘅一啲场景啦。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朋友和情侣拍拖的地方，不单止好逛好拍，还有很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也可以有专属的预约非遗手工制饼的专场，另外还有亲手去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即是沉浸式地感受这个传统手艺了。所以这个中秋不需要远行了，就在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欢迎大家参观预约，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你说我听小路介绍你的播 0769-8617-632 0769-8617-632 86176222，拨打你的电话就可以了。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跟住嚟，小路仲有好介绍下咁啊，头先分享咗咧，我哋一啲好嘅活动啦，吓，仲有分享咗咧，我哋东莞呢个茶山一个好去处啦。咁其实路上美食就旅游结合美食啊嘛。咁头先我分享咗茶山呢个地方咧，又有美食，而且咧又系属于文旅嘅一个部分吓，非常之好嘅。咁如果大家咧想即系。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想多啲了解一下啲好去处嘅话呢，欢迎大家除咗听节目之外，因为小路呢淨係喺节目当中一个钟头嘅啫，你添加咗我个微信之后呢，就24小时都可以随时关注下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3715088423128 1375084821357125084821357125088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好，跟住落嚟呢，仲有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家乡好物商城嘅好物分享。跟住落嚟介绍嘅呢一款呢，亦都非常之适合呢秋冬季节啦，出游嘅时候带住佢啦。呢个科颜氏礼盒有呢个白泥面膜125毫升，是一盒的，仲有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咁啊再赠你礼袋同埋礼盒199元嘅啫，因为而家咧到咗呢个秋天，但系天气依然都系比较炎热噶，咁啊另外我哋嘅皮肤咧亦都系要做到再彻底嘅话咧，水分都锁唔住，毛孔咧又会被新嘅油脂填满咗，所以今日咧介绍呢一个科颜氏白泥面膜，负责深层清洁。高保湿面霜是负责锁水，一清一保，正好解决了换季的时候又油又干的两难问题。整套125毫升白泥再加125毫升的面霜，仲送精美礼盒，到手只要199元，自己用或者送人都可以拿得出手的。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跟住嚟，仲有呢一款嘅产品分享俾大家。星期六

0: 斜跨流浪包，平时出门揀包，即是很多朋友很纠结的细包精致，即稍微多带两样就塞不落了，大包就装得落，但是呢即又大得过头。今天呢就介绍这一款百搭的质感高级的兼顾实用的包包。嗱，呢款咧就叫做星期六斜跨流浪包，大细啱啱好，单肩孭啦、斜跨啦、手提咧都可以，一只包。佢系切换三种风格，经典深卡式百搭，所有嘅风格，通勤、约会、出游都能够孭，皮料特别软，但系孭喺身上面咧，亦都非常之好睇，质感咧亦都非常之好。关键就系今日嘅价钱好吸力，只需要179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即时可以落单啦。好，跟住落嚟咧就系有少少时间啦，咁我哋先去五点钟报时啊嘛，咁我哋亦都同大家咧揸紧时间再简单介绍下最近我哋广电有咩路线啦。首先咧就系九月一号咧，小路同大家去新疆呢条路线咧，仲喺度招募当中。如果大家咧就系有兴趣嘅朋友，欢迎你可以了解同埋咨询报名，主持人同你同游。咁啊，另外咧去到新疆嘅话，我哋仲有当地嘅地接导游咧，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噶。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可以咨询，先至系5980蚊一架全包，双飞8日7晚嘅。咁啊，另外咧9月12号呢条路线咧就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即系去赛里木湖呢边，去伊宁啊六星街嗰边嘅。跟住9月12号咧，我哋另外一个方向亦都系北疆嘅，喀纳斯即系阿勒泰嗰个方向啦吓，喀纳斯再加和木嗰边啦吓，亦都仅仅需要5980蚊，亦都系双飞8日7晚。呢两条路线咧，就欢迎大家咨询同埋报名。9月6号咧，我哋亦都有青金大环线，亦都系8日7晚。9月份仲有西藏路线，仲有尼泊尔嘅路线。如果大家系想咨询了解嘅话咧，就嗱嗱谂啦，因为名额真系唔算太多。13712胡琏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咧，小路就会将9月1号啦，呢个新疆啦，9月12号嘅新疆路线啦，包括10月15号嘅南疆路线啦，9月6号嘅青金路线啦，一一同大家分享。我哋阵间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4: 主任再见。
5: 好，
4: 主任辛苦了。
6: 主任辛苦。
7: 宝宝没事，
4: 妈妈在，妈妈在，
7: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4: 宝宝最勇敢了。
8: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9: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3: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9: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7: 大夫，孩子怎么样？
3: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7: 谢谢您，谢谢谢谢。
10: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3: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

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A1, 2, A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小路同你一起看风景。嚟到咗8月19号啦，时间过得真係快，好快呢就呢个暑假结束啦。好多嘅呢个小朋友，我前日呢就见到一个即係小朋友喺海边嗰度，本身写住不想开学，结果海浪一出就将呢个不想两个字掩盖咗，直接讲开学。呢个小朋友崩溃啦 ,ok, 唔紧要啦，仲有揸住暑期嘅尾巴啦，19号咋嘛，仲有时间可以去玩嘅。咁你听听小路姐姐嘅路上美食节目，你会了解得到好多旅游嘅信息啦，咁可以知道一啲资讯啦。包括头先呢就通过节目亦都添加咗好多朋友，咁有家长嘅，亦都有一啲呢就係属于呢个自由一族嘅朋友，譬如话呢一位叫做爱意啲呀，仲有咩奇遇二下，仲有學平啊，仲有呢位叫向文飞哥啦，陈胜啦，周光光同学啦，仲有小丸子啦，亦都欢迎你哋添加小路嘅微信嘅。咁如果大家呢就係、是、想了解更多旅游信息嘅话呢，

可以添加一下这个手机号码1371250848212371258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现在你听的是东莞电台，这里是路上美食节目，我是小路。跟住落嚟呢半个钟头咧，小路会攞几条路线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等大家更加了解我哋嘅路线啦，同埋我哋嘅品质系点样啦。譬如话从食住玩呢几方面同大家分享。具体嘅路线咧，你加咗我微信之后咧，我就发俾你。最主要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即系等大家知道我哋嘅亮点喺边度啊嘛，系咪先啊？如果你攞一条路线咧，就系由第一日去边度，第二日去边度嘅话咧，我都系冇咩必要嘅。最主要大家关注嘅就系食住玩，同埋有冇保险，有冇保障吓呢方面，有冇签旅游合同咁样吓？呢方面咧就大家比较关心嘅，所以跟住落嚟一一解答，大家听清楚啦。我哋亦都系每一条路线肯定系有签呢个旅游合同，呢个系正规嘅，大家放心吓，而且仲系电子旅游合同吓。有啲朋友话我想报名，我嚟你哋电视台呢边签名签呢个合同得唔得吓？你就算嚟电视台签都好啦，我哋都系会发到你嘅手机上边咧签嗰种叫旅游嘅电子合同。是由国家监管平台发到俾你咧，喺呢个国家旅游局嘅后台当中，系可以查询得到有我哋几月几号出发去边度吓，呢个导游系边个咁样吓，呢个所有信息都有晒，所以好正规啊。就发到你嘅手机短信上面，所以报名嘅话咧。你的名啦，你的电话啦，你的身份证号码啦，吓，发过嚟俾我哋就得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俾你交费嘅二维码啦。交完之后咧，我哋每一团出发都会有一个出发群，譬如话8月20号东莞电台新疆游啊，呢个出发群啊，你报咗名，我哋就拉你入去啦。跟住咧就系通知你带咩衫啊，准备啲乜嘢啊，坐飞机注意咩事项啊，跟住边一个主持人同大家一齐出发啊，咁样，跟住咧。仲要解答大家一个误会吓，主持人并唔系导游吓，咁啊主持人同大家一起同游吓，咁我哋去到新疆当地嘅话咧，亦都会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讲解啊，咁啊，你譬如我哋去新疆9月1号出发，就去到当地呢几日咧，就喺新疆，我哋亦都系有呢个新疆嘅地接导游啦，就同大家呢个讲解服务啦吓。咁我先讲讲呢个解答咗大家的疑问啦，跟住好多朋友问有冇保险，肯定有保险嘅呢方面，大家亦都可以放心。同埋咧就系、是、仲有一个咩问题咧？9月1号出发的新疆是去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这个塞里木湖啦，走果子沟大桥啦，那拉提草原啦，我们还有多给大家去一个草原，就是卡拉峻草原。这个草原呢就距离特克斯八卦城是非常之近的，所以我们亦都会住在特克斯八卦城当中。那你去到当地吃完饭就可以去那个八卦城那个八卦那个市中心那个位置呢，可以逛一逛下。好多朋友呢就非常之想去呢个地方嘅，其他嘅线路系冇我哋呢度有啦。跟住仲有我哋系走独库公路啊，呢个天山天池，我哋仲去火焰山，即系吐鲁番嗰边都有去坎儿井。而家呢个季节咧，正系呢个葡萄成熟嘅时候啦，去到咧呢个葡萄架之下咧，食呢个提子啦吓，食哈密瓜咧，食西瓜啦，仲有咧就系同呢个维吾尔族啦吓，嚟一个呢个互动啦，系咪非常之好啦？几多钱？5980元，而且是全部都包埋的了。首先我们在东莞是有接送去机场的，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都包含了，也就是从深圳回到东莞这个接送我们都有，然后机票双飞来回，主持人跟大家一起坐飞机过去，跟着去到当地就有地接导游，然后去到当地的食啊、住啊、玩啊全部都包埋，是没有其他费用的支出的。景区的景交车也包含了，没有其他的自费项目，包括就是每一餐都包含咗啦吓，咁包括咧去到第一晚有好多嘅呢个团咧，佢第一晚系唔包餐嘅，我哋第一晚晚上，因为我

0: 下午4点到新疆嘛，晚黑呢一餐是欢迎晚宴，我哋都包咗。跟住咧就系翻嚟嗰日系第八日，有好多即系第八日咧，好多团佢中午嗰餐都唔包嘅，因为我哋下昼6点嘅机啦，所以我哋中午呢一餐都包埋。所以话咧，大家唔需要担心呢个餐嘅问题啦。咁另外咧，有好多朋友话：哎呀，你哋嘅团餐得唔得噶？咁样我去参加啲团，一啲团餐真系麻麻地嘅噃。咁呢方面你又可以放心。如果你唔信嘅话咧，你加小路嘅微信，可以睇翻之前6月18号，你从即系翻小路嘅呢个微信之后，从6月18号嗰一日，你开始往下睇，因为咧6月18号呢一团咧，同而家9月1号呢团嘅路线是一模一样的，餐标亦都是一模一样的，住的酒店亦都是一样的。OK， 跟住咧7月，如果你话翻上去要咁耐，你就可以翻7月4号。7月4号出发的呢一团咧，亦都系同9月1号呢个团嘅线路，亦都系一模一样，住嘅酒店嘅标准亦都系一样嘅吓。我哋嘅餐咧，食到嘅新疆当地嘅特色美食啦，有好多亦都系社会餐厅啦，包括咧就系食嘢嘅时候咧，仲有呢个歌舞表演啦。除此之外咧，我哋嘅餐系好丰富嘅，所以放心 ，OK。食方面大家放心啦，有签咗旅游合同啦，除此之外我哋仲有一架全包啦，仲有保险啦，跟住酒店嘅标准啦。咁好多朋友话：哇，我见到有啲团咧，佢线路写住咩咩三转酒店升级一晚嗰啲四转嘅啫，嗰啲系麻麻地嘅啫。你哋嘅标准点样？嗱，一句说话可以概括全程入住指定的高端酒店，大家要留意高端这两个字，人家是升级一晚的四转酒店，我们最差都是四转酒店，全程入住5晚四转酒店，你可以上网去搜索四转酒店的标准是怎样。跟着特别是升级有20000的五转酒店，20000啊各位，有些团咧，佢就算更高级都好咧，佢都系升级10000啫。我哋25000，全程都系高端酒店吓，54000酒店。嗱咁啊，呢条路线咧就由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亦都可以做一个保障啦。9月1号出发，双飞8日7晚，仅仅需要5980元嘅啫，名额有限，添加我微信咨询同埋报名13712508482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17:16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大家好，我系小路。我头先就发咗一条信息咧，俾阿飞哥，就系我哋嘅路线嘅安排啦。佢话等退休咗之后先至得闲。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想出发的心是有的，对不对？哈，咁其实我都系。永远都喺度想，总有即系你一年总有一次出发嘅机会，系咪先？每日都系话自己等几时，等几时，等几时，等得嚟系几时咧 ？OK， 嗱咁啊，继续讲。

0: 翻我哋嘅呢个线路啦，我哋头先就讲到系9月21号嘅呢条路线，咁啊由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啲咩疑问要解答咧？啊，去到新疆当地嘅呢个接送车，全程呢七日，我哋应该系八日七晚吓，去到新疆当地嘅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俾你一个舒适嘅旅途啦，就系、是、一排一个座位，另外一排两个座位嘅，咁啊，所以更加之阔落啦，并且系真皮座椅啦，每一个座位仲有呢个 USB 嘅充电插口，咁啊呢个亦都可以放心啦。咁去到新疆嘅话咧，我哋仲有赠送俾大家呢个旅程吓，伊犁呢个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那拉提下午茶，我哋系有赠送俾大家。咁我哋去到那拉提大草原。下边啦一个营地当中啦，有呢个露营天幕啦，跟住食住哈萨克族嘅呢个美食啊，饮住佢哋嘅奶茶，跟住哈萨克族嘅呢个朋友喺度唱歌跳舞吓，所以呢一个旅程同其他旅程嚟睇嘅话系有区别。亦都非常有竞争力的。咁仲有我哋其他啲伴手礼，我就唔分享啦。咁啊，卖个关子，你可以加我微信之后咧，我将一个具体嘅路线发俾你。跟住落嚟就到咗航班时间啦。从边个机场飞？我哋深圳机场飞吓，深圳飞9点飞嘅。然之后翻嚟嗰日系18:45嘅机，有冇兴趣？9月1号小路同大家去新疆，呢、这个风景亦都系好靓嘅，正处报名当中，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咁啊，到咗9月中，我哋亦都有一团，亦都系新疆，咁啊去阿勒泰嗰边嘅呢条路线咧，同样亦都有小路同大家同游，价钱方面都系5980元一架，全部包晒。9月12号出发嘅话咧，我哋系去喀纳斯啦，三湖同游啦，跟住落嚟仲有和睦啦，仲有乌尔和魔鬼城、五彩滩、黄金海岸，走 S213个公路，同样我哋亦都有天山天字，亦都会去吐鲁番嗰边嘅，双飞87晚，住嘅酒店咧亦都全程入住指定嘅高端酒店啦，5万嘅四转酒店，升级2万嘅五转酒店啦，亦都系食到新疆嘅特色美食啦，餐亦都系全程包含嘅。亦都有2+1嘅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接送吓，咁啊航班时间咧，同我哋头先所讲嘅深圳机场飞之后去嗰日系9点，然之后翻嚟嗰日系18:45呢个航班时间一样嘅，只不过咧就系去北疆，一个就走伊犁个方向，一个走系阿勒泰嗰边嘅方向嘅啫。咁啊呢条路线有冇兴趣？有兴趣嘅朋友唔好错过啦！跟住落嚟咧，就到咗9月6号嘅青金啦，即系你话新疆我去过啦吓，咁其实我哋仲有南疆嘅路线嘅，南疆喺10月份，我先讲埋9月份嘅路线先，好冇？9月6号青金大环线双飞8日7晚，呢条路线咧去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城楼、祁连大草原同埋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同埋七彩丹霞嘅，咁啊，另外去到当地亦都系陆地头等舱2+1嘅豪华大巴车，仲有就系、是去到当地嘅话咧，我哋系连住7晚4转酒店吓，高品质住宿，这个亦都系非常之值得推荐俾大家。9月6号亦都有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全程同大家同游一起出发，亦都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都包含咗。对青金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可以加我嘅微信，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啊。
1: 旅行嘅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嘅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齐看风景。
0: 新疆咧，我头先分享咗两条北疆嘅路线，咁有啲朋友就想去南疆，咁就要等到10月份啦。10月份咧，基本上面想秋景啦。是10月15号出发嘅，有小路我同大家一起出发，我哋系三飞，即系3趟飞机。 从呢一度飞去这个新疆。

0: 将之后咧，咁我哋有三飞，因为新疆好大嘅，有九个广东咁大吓。北疆即系占咗新疆嘅三分之一嘅啫，而南疆占咗新疆嘅三分之二，所以南疆会更加之大。我哋选择三飞，亦都悭咗好多嘅呢个时间啦。咁呢条路线嘅话咧，标准亦都系一样咁高嘅，入住指定嘅高端酒店五万四转酒店，特别升级两万嘅五转酒店，去到当地同样亦都系二家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咁另外咧，10月15号呢一条路线同样亦都系有小路我同大家一起出发。南疆去边啲地方呢？罗布人村寨啦，库车王府、门巴扎、花木行、叶斯坦街同埋库车大囊城、都朗部落、卡拉库勒湖、白沙湖同埋奥伊塔克冰川公园同埋卡什古城等等地方，亦都会去嘅。白沙湖咧，亦都会同大家即系都会有去到嘅吓。咁啊，呢个航班时间咧，亦都系从深圳机场飞9点钟嘅机，翻嚟嗰日咧，亦都系18:45，从呢个新疆飞翻到呢、这个。从呢个新疆飞翻到深圳，跟住咧深圳再翻东莞，亦都系包含咗接送嘅，亦都系全程包含餐。咁咧呢方面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对比一下啦。咁啊，当然如果想要呢四条路线嘅呢个具体行程，即系每日去边度吓，咁啊大概嘅距离系点样，呢个风景系如何咧？你可以加我嘅微信，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头先咧，小路喺节目当中亦都有同大家分享咧，就系九月份咧，我哋仲有其他嘅路线啦，譬如话西藏啊，跟住仲有就系尼泊尔嘅路线啦，十月份都有尼泊尔嘅路线，咁所以呢几条路线嘅话咧，就唔喺节目当中一一展开啦。咁如果你系想了解，头先都分享咗我个微信，你可以做一个咨询，好冇？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啦，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25啦，今日咧我哋路上美食嘅节目亦都系接近尾声，好多谢晒你嘅收听。听日星期四嘅4:30到5:30，小路继续会喺1008呢一度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旅游线路嘅话咧，就记得加我微信啦噃。听日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下午的5:4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下午好，我是微微。我们约会啦，今天和大家聊点什么呢？你会觉得哪一种就是特质哈，会让你特别上头呢？经常在网上哈，会刷到一些关于真诚的高频的点赞，说极度真诚的人呢是无坚不摧的，真诚待人也是顶级的啊，这个高手的阳谋。还有人说这个真诚是最高效的筛选机制。你们在挑选另一半或者说是看另一半的一个品质的时候，会更加看重什么呢？今天我们约会了啊，来聊一聊有这种特质的人会令人永远上头。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表示认同啊，为什么呢？因为或许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会努力的

0: 去扮演某种样子去维系一段关系，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大家越来越我懒得装了，对吧？发现真诚地亮出自己的原则和边界，反而能够快速地去筛选出契合的人。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自己的真诚会不会被别人当成了这个愚蠢天真呢？真诚的人好像更容易在职场里吃亏，在感情中被辜负。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哈，到底什么是真诚，它到底有什么威力。极致的极度的真诚其实是对自己诚实，也对别人诚实。那怎么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诚的人呢？被誉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三大巨头之一的卡尔罗杰斯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一致性。它帮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真诚的底层结构。所谓的一致性呢，就是分层了两层的意思啊，就是一呢是对内的一致性，就是自我的概念和实际的一个体验它是一致的，指的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实际的感受体验之间它保持的一致。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那实际的生活当中确实你也很少感受到愤怒攻击性的情绪，那么你对内的感受就是一致的，也是对自己诚实的。那对外的一致性啊，就是内在的体验和外在的表达它是一致性的，指的就是说你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啊、想法呀、态度啊，在你外在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和表情它都是一致的。如果你内心感受到悲伤，并且允许自己表现出悲伤，而不是强颜欢笑或者是假装没事儿啊，那么你对外也是一致性的，也是对别人的一个诚实。这种一致性呢，是心理健康的基石，它意味着一个人首先要敏锐地觉察到内在的感受和体验，能够放开心态，完全接纳你内在的体验，既不扭曲也不防御地向外去表达自己。当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检视自己的日常时，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会有大量的不一致的情况出现哦。今天呢，我们约会了，就来聊一聊哈，这个最令人上头的特质——真诚。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约会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们约会啦，我是薇薇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就是真诚这个品质哈。那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的相处不仅是要坦诚相待，更重要的是生活当中哈，你也是需要去制造一些仪式感的。那比如说今天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对吧？哎，我发现这两个月就是可以去制造仪式感的节日或者是节点还挺多的。那这个月呢有这个七夕节啊，7月7初7，那下个月还有这个中秋节。因为中秋节哈，我觉得说实话现在我觉得不只是有月饼，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是可以带着你的这个爱人啊、朋友啊一起去，甚至家人也是一样的啊，超级治愈的沉浸式的文化之旅，给大家推荐一下。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一栋呢，就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的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网上的一些视频哈，就是我前两天刚从这个华美那边回来，拍了一个探店的视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告别了枯燥的传统的那种展馆，会把千年的中秋习俗啊，还有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呀，趣味的一个形式体现给大家，而且是一步一景拍照，超级出片的。古风赏月的场景，制作实景的这个月饼的这种实景复刻。还有就是可以这个打卡啊，就是除了就是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啊，情侣这个制造仪式感也是不错的，而且是不止好逛，还很好拍哈，很有意义的一种就叫做非遗 DIY 体验了。没错，这边不仅仅是可以参观博物馆哈，逛博物馆之外呢，还有一些 DIY 的一些这个月饼制作的体验可以参与。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也可以有这个专属的非遗手工制饼的一个专场啊，比如说你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一下揉面压模制饼，近距离的呢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传统手艺带来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您就可以解锁专属于中秋的仪式感了。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月饼啊，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的预约热线呢，各位也可以记一下：0769-8617-6222。8617-6222，0769-8617-6322。确实那边还挺好玩的，我们就在上周周日的时候还在那边做了一场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哈。

当时是带着大家先参观了月饼博物馆，然后呢再去体验这个 DIY 的这个手作，然后做好的这个月饼呢还会现场就给大家烤出来。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现场的朋友就是自己创新啊，捏了一些不一样的造型，或者说是想用这个月饼的皮儿啊馅儿啊做了一些这个调整，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感兴趣的朋友哈，也可以关注一下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便是我们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2026，我们今年又要出发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我们的东莞企业搭好舞台了。总奖池超150,000元，单项的最高奖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可能有些老板肯定要问了，哎呀，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啦。如果您公司呢有原创歌曲，那就直接亮版权。那如果有歌没版权，我们帮您搞定哈。还有就是零基础的朋友，哎，主办方也可以帮您联系这个专业的音乐人，陪着大家一起来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也有些人说我不想原创了，太麻烦了，能不能翻唱呢？没错，可以翻唱，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啊，照样赢。那如果公司啊，咱们公司有自己的一个创作大神，那员工里面的有这种啊有写作能力的一些这个厉害的朋友，也可以拿他的个人原创作品来代表企业出战啊，而且风格不限。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啊，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两个字儿，就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客服微信了。马上就可以报名了哟，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然这段时间呢也要提醒提醒各位哈，就是就是这两天好像也是经常说要下雨，家里的那些阳台会不会有积水啊？我那天昨天晚上回去，我就是发现我们家阳台淹了。哎，这有积水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清掉它。尤其是这段时间，因为蚊子它的那个卵啊、幼虫啊，就很喜欢有这个水嘛，有积水的地方，它离不开水的。所以及时的清除积水，它就是防蚊灭蚊非常关键的一环了。如果说阳台哈有那些花盆的，也检查检查那个花盆的托盘、水桶啊、空调的那个接水盘呢、啊，看看里面这个有没有积水，有的话及时的清倒一下。或者说哈，这个家里呢就是有庭院的朋友，也要经常的去清洗一下、清疏一下你的那个排水的沟渠。房前屋后呢，那些不用的盆盆罐罐什么的，就能够倒着放的就倒着放，不能够倒着放的话呢，你就拿块布啊给它盖住、遮住啊，妥善的这个遮盖好，防止雨水的一个存积了。当然朋友们如果要外出，那建议，个人建议了哈，你穿一些这个浅色的长袖衣裤会比较好一点，减少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嘛。那如果觉得天气实在热，我也不想穿这个长袖衣裤什么的，那可以就是喷一喷那些带有一些驱蚊汁啊、避蚊胺之类的成分，这些安全有效成分的一些驱蚊剂、驱蚊花露水什么的啊，让我们的这个裸露在外的皮肤啊，就是不被叮咬。当然了，这个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呢，尤其是在什么时候呢？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日落前后的两个小时，这一个时间段啊，特别容易被咬，所以尽量避免在这两个时间段呢，出现在户外的树荫啊、草丛啊，这样的一些蚊虫比较密集的区域了。

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6: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4: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6: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我们约会吧，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100.8，这里是我们约会了，我是微微。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真诚这个难得的品质。当我们提到了一致性啊，对内的一致性和对外的一致性，当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检查自己的一个日常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会出现大量的不一致的情况。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认为自己的情绪很稳定，但生活当中呢，经常你会感受到剧烈的情绪起伏，于是为了维护自我概念而压抑和否认情绪。有的人呢会说啊，我认为自己挺聪明的，对吧？但是呢，经常也会遇到很多自己不明白的东西，于是干脆不接触这些新事物，或者直接否定、贬低不了解的东西。还有一种不一致是和伴侣吵架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我感到了不安全，我很害怕失去你，但是你说出口的那句话却是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面对别人提出的要求，其实内心很想拒绝，但是嘴上呢还是满口答应，这其实呢也是和内心真正的需求失联了。这种不一致呢会引发低自尊、羞耻感，为了应付这种不适感，个体可能就会否认或者是扭曲等这样的一些防御机制来逃避现实。甚至啊，这个罗杰斯认为啊，这种不一致是心理病的一个病理学的一个核心的机制了。但有的可能会说，我倒是挺想保持这个一致性，保持真诚的，但是在这个虚伪的世界生存，就是被迫的，你就得戴上面具。所以很多人哈，就是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为的是什么呢？是顺利的被接纳，不被讨厌。但是这样苦心经营的假面哈，你会发现可能到了最后会让你就是想要的那种关系，会离你想要的那种关系越来越远。所以我们说真诚是建立深度关系最有效的方式。在罗杰斯的治疗理论当中，一致性呢是咨询师促进来访者成长的一个关键。他认为当咨询师能够对自己和他人都保持真实，不扭曲，不隐藏感受，才能够和这个来访者真正的去建立安全信任的连接。这种能力啊，不只是在于咨询室里边，而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真诚同样也是我们通往深度关系、节省人际能量消耗，甚至提升你的亲密质量的一个最有效、最短的一个路径。可能很多人会说，太过真实了啊，丝毫不掩饰自己啊，完全的去表达自己，可能会伤害到他人，害怕伤人，是吧？这源于我们对真诚本身它有很多的误解。真诚它不是心直口快的冒犯，有人喜欢在冒犯了别人之后说一句，哎，不好意思，我就是说话直，你别介意啊，仿佛你说话难听就等同于真诚。不是的，但它恰恰是真诚的反面。 不是说基于自我的觉察的表达，而是一种未经加工的情绪投射，这其实是一种防御的产物。在《为什么我们总在繁育》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其实是写到的，越是无法承认自己的脆弱、痛苦和不安的人，越会把那些情绪投射在别人身上，通过给别人制造羞耻感来获得一个短暂的掌控感。当我们嫉妒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说真诚一点，我表达出来，我跟他说，我说哎，我真的好羡慕你，好嫉妒你啊，这是真诚的表达。但是防御性的表达是什么呢？是你别太飘了。真诚的表达是聚焦在我的感受、我的想法，而防御呢，往往是包含着对他人的揣测和评价的。你也要知道，真诚它不是和盘托出，也不是说未经加工的情绪倾倒。真诚不是说对任何人都毫无保留的就是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而是一种经过筛选和整合的一种表达方式。你表达的是，我有能力觉察，

和内在的体验，并且选择一种负责任的方式让你知道，是恰如其分的呈现，有边界的开放。而未经整理的自我暴露只会满足了自己你的表达，但是你忽略了倾听者的情境感受和承受的能力，反而容易引起关系的压力、误解，甚至是情感的疲劳。我们说真诚是主动选择利他，什么意思？就是真诚它不光是你要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还有它是一种深层次的利他行为。真诚的人呢，会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被读懂的位置上，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感受和边界，有什么都可以摊开来说，其他人也不用反反复复的去试探、去猜测，这就降低了对方的防御的心理，也更容易建立彼此的安全感。在人际权力的结构当中，操控往往依赖于信息不透明和情绪模糊，而真诚呢，是对模糊的一种挑战，是对操控的一种反抗。不错，很多人是接不住别人的真诚的啊，会把真诚呢视作一种好拿捏，所以呢，真诚也是一种很好的筛选机制啊，是一种我明牌你随意的阳谋，能帮我们快速的辨别哪些人才是真正值得深交的。很多人发现年纪越大，朋友越少，关系的质量越高，那些靠一时的讨好换来的关系其实是很难长久的，而那些不费力能够一直走下去的关系，主打的就是一个在彼此面前最放松也最真诚。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迎宾路从工业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约会啦，我是微微。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关键词是真诚。真诚是高度自我接纳的结果，它不是一种技巧。我觉得有时候这真诚不光是一种选择，它更是一种能力哈。很多人可能不一定具备这种能力。真诚的人呢，往往是有极强的自我接纳能力的。荣格曾经提出过人格阴影的理论，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心中其实都有阴影，它包含了否认压抑的那一个部分的自己。比如说，有的人害怕暴露脆弱，有的人面对失败会有羞耻感，那有的人呢是压抑自己的极度愤怒还有攻击性，也有人

会极力的去掩饰自己愚蠢和不堪的一面。我们越是想要掩盖这些阴影，就很难敞开自己。在关系里呢，总会戴着一层面具。荣格认为，成长的目标并不是消灭这些阴影啊，而是能够充分的接纳、整合阴影，像一个贝壳，打开自己脆弱的柔软的部分。坦诚、脆弱、自我揭露，其实也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承担风险的去连接的一种勇气。真诚啊，是一种冒险，可能会受伤，但一定不后悔。在这个真实做自己越来越被强调的时代，高情商、圆滑、世故，慢慢的已经不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了。我们开始允许自己锋利不讨喜，强调攻击性的重要性，练习自己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会碰壁，会受伤，但是当我们试着不因为别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拥抱自身各种奇奇怪怪的特质，用真诚的自己和世界去碰撞时，我们并没有真的失去什么，而是获得了另一种难得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人吗？节目中和大家也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家乡好物商城哈，已经是上新了不少的好东西了哈。虽然已经是入秋了，但咱们这边天是一点没凉快下来，对吧？秋老虎发威，热浪扑面，脸上的很多朋友说依然是冒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油脂汗水混合在一起的状态，出去外面转一圈，感觉毛孔都被堵得严严实实的了。所以话说回来哈，就是想要护好皮肤，那首先清洁得做到位呀。要是水分锁不住，毛孔很快又会被新的油脂填满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套护肤品啊，把这两步安排得明明白白的。科颜氏的白泥负责的就是深层的清洁，然后高保湿面霜呢，它负责的就是牢牢的把水分锁住，一清一补，正好呢也是应了大家这个换季的一个需求哈，让你的皮肤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安安稳稳的度过。那我们一整套呢是白泥面膜有125毫升，和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也是125毫升，并且赠送了礼盒礼袋啊，就哪怕你是要送人的话呢，也是非常拿得出手的。现在只需要199元就到手了哟。时间总在和大家说这种护肤好物啊，我们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这个饰品啊和一些这个服饰也上线了哈。平时出门挑包包是不是觉得挺头疼的，带什么包好看呢？小包虽然精致，但是呢好像带不了多少件东西，大包倒是能装了，但是就是不精致，不通勤，但约会不上镜了，对吧？差点意思。那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百搭耐看高级感满满的实用包包，真的不好找。推荐一下星期六的斜挎流浪包，大小刚好，单肩啊、斜挎呀、手提啊都行，你一包可以切换三种风格了。而且颜色啊，深咖色非常经典，所有的风格比如说通勤、约会啊、出游啊都能背，而且那个料子皮料特别的软，背在身上呢也挺阔啊，摸上去这质感就不一般。今天价格同样给力哈，只需要179元就到手了。大家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后台您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儿，就能够薅到一波福利了。想找到这个优惠实惠的好东西，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那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跟着我们主持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这段时间呢，就8、9月份包括这个10月份的国庆档期，我们的一部分线路已经是出来了哈。因为我经常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包括明天我又要出发了啊，跟大家一起去新疆，去这个北疆伊犁那条环线啊，去独库公路、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大草原。如果各位也想感受一下我们广电旅行团的服务的话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啊发给大家了解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

0: 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8: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0: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9: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9: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四到五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8: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

0: 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2: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 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的

0: 梁元永杰。
1: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2: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3: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4: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5: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6: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4: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7: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4: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8: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9: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2: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9: 全国新闻联播最

0: 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3: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曲折，
8: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1951年，全国青联开会，指定辛凤霞代表青年戏曲演员在大会上发言。他求助老舍，老舍却让他找吴祖光来帮忙。辛凤霞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吴祖光打去了电话，邀请吴祖光到家中来帮他改发言稿。吴祖光竟然爽快地答应了，他让辛凤霞放心，第二天一早自己一定会把发言稿送过来。
10: 这一夜辛凤霞可没有睡好，心里一直盼望着天快点亮，盼望着祖光给他送发言稿，身上还被蚊子咬了好多包。第二天吴祖光如约来到了辛凤霞的家，给他送发言稿。他知道辛凤霞不识字，他就一句一句地教他，直到辛凤霞把发言稿背下来为止。那天辛凤霞一边背稿子，一边挠着被蚊子咬的包，他没想到这一幕被细心的吴祖光发现了。一天，辛凤霞刚从外面回来，一进家门就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原来她自己的床上装上了一顶漂亮的蚊帐，这是吴祖光看到辛凤霞被蚊子咬了，特地来给她装上的。这可让辛凤霞又惊又喜，心里啊有说不出的甜美。可是这一夜辛凤霞还是没有睡好，为什么呢？辛凤霞是北方人，不习惯在蚊帐里睡觉，第一次在蚊帐里睡觉觉得闷得难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所以她就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回来后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被蚊子咬醒了。原来她没把蚊帐放好，蚊子都飞了进去。第二天辛凤霞打电话给吴祖光，告诉他自己又被蚊子咬了。吴祖光觉得很奇怪，说你不是睡在蚊帐里吗？他哪里知道辛凤霞不太会用蚊帐。吴祖光告诉辛凤霞，他3点钟过去教他怎么用蚊帐。辛凤霞决定这一次他一定要学习刘巧儿中的一句台词，当面锣对面鼓，和吴祖光把话说清楚。可是那天辛凤霞突然接到通知，下午2点半要去开会， 新凤霞就给吴祖光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祖光老师，我去开会了，你在家息休吧，凤霞。等新凤霞回来的时候，吴祖光已经走了，但也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凤霞，休息，不是息休。据说后来新凤霞写的那个息休的纸条，吴祖光一直保留着，有时候还会拿出来看看，当作一乐事。虽然那天新凤霞没有见到吴祖光，但是他还是决定找机会当面和吴祖光把话挑明，但这话又从何开口呢？
1: 我妈妈就说那个这个刘巧啊，是我很喜欢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什么呢，就我自己找婆家，这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人物，所以我也演的就是演起来很入戏。但我妈妈听不懂，我妈妈可能就觉得再不说透了，你转380圈我也转不到点儿啊，不行，我干脆直接就说吧。然后她就说：“祖光，咱俩结婚吧。”
10: 这是新凤霞的女儿吴双的一段回忆录音。就这样，吴祖光和新凤霞开始恋爱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相爱却遭到了很多的阻挠。对于他们的恋爱，非议很多。有的人认为吴祖光是大作家，而新凤霞却没什么文化，两个人之间差距太大，根本不会幸福。甚至还有领导找新凤霞谈话，对于他们的结合表示反对，说什么电影导演靠不住，而且吴祖光还是从香港回来的，在那个年代更是要慎重考虑。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新凤霞很生气。她想，自己在台上唱刘巧儿都要争取婚姻自由，难道自己的婚姻自己都做不了主吗？1951年的9月，相识不到半年的新凤霞和吴祖光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文化界、艺术界的很多名人都到场祝贺，周总理还派人送来了一对花瓶。这一年，吴祖光34岁，新凤霞24岁。结婚时，吴祖光送给新凤霞一张小巧精致的书桌和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架，这是结婚前吴祖光特地到东单一家墨器店给新凤霞买的，目的就是要让她好好的学习。而新凤霞的陪嫁则是一捆小人书，新凤霞没有读过书，字儿也不认识几个，现在有了自己的书桌和书架，她感到太幸福了。她又舍不得扔掉那些小人书，于是就把它们全都放在了书架上。结婚后，吴祖光教新凤霞读书写字，培养她的艺术修养和表演技巧，终于圆了他学习文化的梦。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新凤霞最喜欢的就是字典。在家中，大大小小的字典有好几本，其中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本是195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文化字典，一本就是新华字典。这是一本当年新凤霞用过的一本部首偏旁新华字典，这种字典很适合读书认字使用，因为可以通过偏旁部首查到字的发音和意思。这本字典是1954年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第一页就是偏旁部首。他女儿吴双把这本字典交给我们时，告诉我们，为了学文化，新凤霞看书写字离不开字典，出门演出带着字典，即便在她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她也随身带着一本字典。这些是新凤霞通过学习后自己写的手稿，一份是起卷，另一份名叫《刚老头一家》，我们一起来看看新凤霞是怎么写的。 钢是最坚固的，炼钢的人也自然有一股钢的硬劲。这就是常常在街道上看见的扫街钢老头，他虽然年近六旬，满面红光，个子不高，腰板挺直，且说话大嗓门，因为他的耳朵有点背。怎么样，没想到吧，一个曾经大字不识几个的唱戏的，如今竟然可以自己写出这样的剧本。虽然我们在这几行字里发现了一个错别字，看这里，腰板挺直的挺，他用了是这个停，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惊叹新凤霞的进步。这发黄的纸张见证了新凤霞从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唱戏的，到自己写小剧本，再到后来出书的过程。新凤霞和吴祖光婚后的生活是幸福平静的，可是突然一个噩耗打破了这个平静，新凤霞病倒了。由于在旧社会吃了太多的苦，后来又日夜演出，她累出了开放性肺结核。此时的吴祖光正在石景山深入工厂体验生活，为了照顾新凤霞，吴祖光每天早上8点要骑自行车从石景山赶回家，为他做病情记录，然后再赶回石景山。当时他们住在西单附近。这段路现在看起来似乎没多远，可是那个时候北京城还只有二环路，再远的地方都是荒地，这一来一回就要差不多2个小时。但是吴祖光依然是天天两头跑，风雨无阻。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这让新凤霞感受到极大的温暖。更让她高兴的是，新凤霞发现吴祖光的打扮变了，不再是以前的西装革履，而是每天穿着粗布的工人制服，和石景山的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新凤霞知道自己没有选错人，那些说什么吴祖光和他差距太大，过不长啊，吴祖光吃不了苦啊之类的谣言，现在都不攻自破了。那时的新凤霞在吴祖光的帮助下已经可以写信了，于是两人之间的书信成了那段苦难时光中最大的安慰。一天，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吴祖光突然收到了一个木盒，这是新凤霞从北京给他寄来的。打开一看，吴祖光就知道了新凤霞的心意，同时也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么这个小木箱里到底装了什么，让吴祖光如此紧张呢？这里面有奶粉，还有罐头，最重要的还有新凤霞自己炒的酱，全是吃的，一看就知道是新凤霞给吴祖光补充营养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没什么特别，但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可都是稀罕物，有钱都没地方去买。更何况新凤霞在当时的处境下给吴祖光寄这些东西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那么新凤霞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这个盒子是新凤霞请布景的刘师傅帮忙做的。由于新凤霞帮过他的忙，当新凤霞找他帮忙的时候，他很快就答应了。就这样，每个月刘师傅都会用做木工的边边角角给新凤霞做一个小木盒，盒子里面的吃的都是新凤霞用节省下来的工资偷偷摸摸地买来的。后来考虑到新凤霞的处境出入不方便，刘师傅还提出帮助新凤霞去排队买东西。尽管新凤霞很小心，但是这件事情后来还是被发现了。这天团长突然把新凤霞叫到了办公室，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说，听说你每个月都给吴祖光寄东西啊？新凤霞一听一惊，以为刘师傅给他做墨盒子的事情被发现了。团长接着说，你这是劳动改造的态度吗？啊，你有寄东西这件事情吗？ 新凤霞一听这个，这才放心，他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把刘师傅牵扯进来，他就回答说，是真的，吴祖光在北大荒生活太艰苦了，我寄东西是对他身体的支持，有了好身体才能干活劳动，这个不叫犯错误吧。团长当即就愤怒了，决定在星期一的检讨会上批判新凤霞，可是没想到在星期一的批判会上，群众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并不像团长想象的那样，他们觉得寄点东西也没什么呀。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刘师傅还是每个月给新凤霞做一个小木盒，只是新凤霞不再是偷偷摸摸的去寄了，而是正大光明的去寄。好不容易熬上了三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来，吴祖光再次被造反派揪了出来，新凤霞也受到了牵连，被隔离审查。我这里有一张非常特别的字条，是新凤霞的女儿吴双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发现的，我手里拿的就是吴双为我们提供的那张字条，一起来看看。祖光我夫，保证从今后不气您了，不管大事小事都不生气，说翻就翻。书名：1973年9月17日，晚11时，这儿还按了个红手印。书名就是新凤霞，在那样的环境中还能写出这么诙谐狡黠的字条，新凤霞乐观率真的性格可见一斑。同时在这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新凤霞和吴祖光之间的那份真挚的感情。新凤霞遭到造反派的毒打，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1975年，新凤霞突发脑溢血，导致左半身瘫痪，被迫离开了她钟爱的舞台。一代评剧皇后一生美丽要强，如今却只能瘫痪在床。面对这沉重的打击，新凤霞整日以泪洗面。这只铃铛是新凤霞瘫痪后吴祖光送给妻子的，现在一直保留在他们的女儿吴双的家中。由于瘫痪后行动不便，新凤霞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完成，很多的时候叫半天也没人来。吴祖光心疼妻子，不想让她在叫人的时候还扯着嗓子喊，于是就特地给妻子买了这么一个铃铛。同时他还告诉所有的孩子，听到铃声响就是妈妈在召唤我们，一定要马上来看妈妈。对吴祖光来说，新凤霞的瘫痪同样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是他不仅给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还给他重新规划了未来的人生。他知道新凤霞是齐白石的亲传弟子，有着深厚的绘画功底，他就鼓励妻子画画，每次都是新凤霞画画，吴祖光题字，两人可谓诸

0: 连璧合，这让在病榻上的新凤霞增添了不少的欢乐。在吴祖光的鼓励下，新凤霞又开始写文章。他认字不多，有的时候遇到不会写的字，他就会画出来，这常常惹得吴祖光大笑。他在患病的23年间，写出了《评剧皇后》与《作家丈夫》《舞台上下》《新凤霞卖艺记》《我和皇帝溥仪》等29部作品，大约400万字的文学著作。新凤霞也用事实证明了她当初选择这个有文化的丈夫是多么正确的一个决定。1998年5月23日，新凤霞自己写的书《我叫新凤霞》出版了，但是她却没能等到这一天。4月12日，新凤霞在江苏省常州市病逝，享年71岁。在《我叫新凤霞》的这本书的最后，吴祖光是这样写的：
1: 虽然我不知自己能活到几时，却希望为由于我闯祸受害至今半生的凤霞永归极乐，致使我不再泪洒南天，让我坐在凤霞生前的工作房间，坐在她的临窗书桌前，写尽我的余年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7: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今天我们就来继续听听小熊学校里的好玩的事儿。这是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和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小熊学校》系列绘本里的一本，这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小熊学校，杰奇的面包店。
8: 在小熊学校里，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只小熊。小熊们今天过得很开心。在十二只小熊里，第三大的哥哥叫安东，第四大的哥哥叫艾伯特。哦，剩下的小熊下次再介绍。前面的十一只小熊都是男孩子，第十二只小熊嘛，也就是你。

0: 年纪最小的一只小熊是女孩子，她是大家的小妹妹，前面的十一只小熊都是她的大哥哥。她的名字叫杰奇。杰奇虽然年纪最小，但是她最淘气也最不听话，而且她还总是想当大家的姐姐。今天是小熊学校里的义卖会的日子，大家都盼望着这一天呢，因为从一年前开始，小熊们就决定要开一家面包店。当，哦，已经六点了，来来来，小熊们快起床，要准备做面包的材料了。小熊们先来到海龟池对面的浆果树林，他们来摘醋栗和木莓，摘呀摘呀，摘了一筐又一筐，摘了一筐又一筐。哇，成熟的醋栗和木莓，红红的，酸酸甜甜，真不错。当，七点了。呜，趁着蜜蜂们还在睡觉，小熊们搭了梯子，戴上帽子，悄悄地爬到树上，来到蜜蜂窝那儿，采了一桶又一桶甜甜的蜂蜜。嗯，好香好香啊。当，八点整，小熊学校农场的南瓜已经快要成熟了，它们长得又大又圆。
1: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0: 摘下大南瓜，一个一个搬回家。当，九点了。
2: 嗯嗯，
0: 奶牛哞哞叫着，送给小熊们一瓶又一瓶，一桶又一桶刚刚挤出来的热牛奶。
3: 谢谢你，奶牛哞哞。
0: 当，十点了。好啦好啦，现在要开始做小熊面包了。先把南瓜煮得烂烂的，加上脱脂牛奶、红糖还有蜂蜜，然后放进面粉、发酵粉、醋栗和木莓，慢慢的、慢慢的、均匀的搅拌它们。噗！哦，天哪，杰奇怎么跳到面粉团里去了？快出来，快出来！噔，十一点，面粉已经揉好了，最后把面粉团团放进特大号的烤炉里烤一个小时。啊，十一个哥哥揉面团揉得好累呀，趴在桌子上呼呼呼的都睡着了。只有杰奇站在炉子前面，兴奋地跳啊蹦啊，
3: 怎么还不好？怎么还不好？
0: 嗯，香味飘出来了。当，十二点了，香喷喷、香喷喷的南瓜面包烤好了，
1: 哇，足有一间小房子那么大。
0: 可是想不到的是，
3: 看我高台跳水！
0: 杰奇爬到高高的地方，向着软软的大大的面包扑通跳了下来。哎呀，糟糕了，圆圆的蓬蓬松松的大面包给压扁了。
1: 哎呀，杰奇这个疯丫头把面包给压扁了，谁还会买这样的面包啊？
0: 小熊哥哥们一个个气鼓鼓的，可是杰奇不在乎。
3: 没事儿，没事儿，别担心。
0: 他像个大姐姐似的， 把压瘪的面包装进袋子里，

0: 然后提上篮子，穿上围裙。嘿，
1: 瞧我的！
0: 他扛起大面包朝外面跑去了。杰奇来到路边上，把压瘪的大面包放在一张毯子上。
1: 小熊学校的小熊面包，又甜又好吃的南瓜面包，虽然有点瘪，可是不用在意呀，买吧，快来买吧。
0: 杰奇在面包摊子前面大声叫卖起来，
1: 买吧，哦，买吧买吧。
0: 可是连一个顾客也没有来。不一会儿，噼里啪啦噗噜啪啦下起雨来了，杰奇还在拼命地叫卖，光站着不行，那么表演点杂技吧。小熊杰奇表演自行车倒立，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倒立在自行车上，他的小熊娃娃也跟着倒立。
1: 嘿，我说，小熊学校的小熊面包，小熊牌南瓜面包，只要你吃一口，你的下巴都会掉下来的，可好吃了，所以请尝一口吧，谢谢，拜托了。
0: 哗啦哗啦哗啦，雨下得越来越大。这下连杰奇也打不起精神来了，加上他又没有睡午觉，现在他又累又困，他撑着伞坐在地上。可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2: 嘿，面包，我们买。
1: 什么？
0: 杰奇竖起耳朵，这回听清楚了，不是一个声音，而是好多个声音一起喊，
2: 我们买。
0: 杰奇抬头一看，哈，原来是11个小熊哥哥们排成了长长的一队来买面包了。他们打扮成各种各样，大侦探福尔摩斯、英国绅士、医生，还有中国功夫家，还有美国的西部牛仔、英国消防员，还有魔术师、摩托车骑手，还有玩杂技的人，还有飞行员。哦，大家都来买面包了。可是小熊杰奇却杰奇又高兴又羞愧，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2: 没关系没关系，面包卖给我们吧。
0: 啊，太好了，被压瘪的大面包终于卖出去了。11个哥哥买了这只大面包，分成12份。闯祸的杰奇又恢复了精神。11只小熊加上小熊杰奇，一起坐在台阶上，欢欢喜喜地吃自己亲手做的南瓜面包。
1: 嗯嗯嗯嗯嗯嗯，好香啊！嗯嗯嗯嗯嗯，
2: 好好吃啊！
0: 啊，他们吃的可真够香的。哦，刚好，杰奇卖了一上午面包，这会儿肚子饿了，正在咕噜咕噜地叫呢。回到家里，他们发现收到了一件漂亮的礼物，礼物盒子还扎着红丝带。大家打开盒子一看，哦，里面是一条很暖和很暖和的用花布拼的大被子。这一天夜里，天气虽然有点冷，可是小熊们却睡得热乎乎的。大家一起躺在大床上，盖着新送来的漂亮的被子，睡得可香呢。

0: 只有杰奇，他又调皮地踢掉了被子。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
1: 哦，我也好想开一家面包店，而且我也想试试在学校里做义卖会。记得小群姐姐上学的时候，曾经在暑假之前，学校会组织很大很大的市集活动。那个时候呢，同学们可以把自己用不到的课本拿出来，用交换或者卖的方式卖给更低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当然，你也可以用自己的玩具或者是书来换这些书。啊，那真的是很有意思。也许以后你的幼儿园里或者你的学校里也会有这么有趣的活动呢。
2: 丫头片儿。

在我上学的时候嘛，每一年会有春游和秋游，我们有时候呢会去公园，有的时候会去郊外，有时候是坐大巴车去的，有时候是走路去的，还有时候是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去的。不知道你的幼儿园和学校会不会有春游和秋游，会不会骑车出去旅行？反正小熊学校里会有自行车旅行。让我们继续来听听小熊学校里的故事。小熊学校，杰奇的自行车旅行。在小熊学校里，一共有1、2、3、4、5、6、7、8、9、10、11、12只小熊。小熊们今天过得很开心。十二只小熊里，第五大的哥哥叫马克思，第六大的哥哥叫托菲，哦，他是个小馋猫。剩下的小熊下次再介绍。哦，对了，前面十一只小熊都是男孩，只有最后一个是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奇。杰奇虽然年纪最小，却最淘气。不过最近嘛，杰奇有点像个大姐姐了。今天，从早上一起来就是一个好天气。哦，骑自行车去旅行再合适不过了，简直都等不及了。好了，这是一辆特殊的自行车，十二个人坐成一排一起来骑。杰奇坐在最后面，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出发喽！叮铃叮铃，自行车骑过开满鲜花的村庄，然后过去喽。叮铃叮铃，自行车骑过绿色的森林，过去喽。叮铃铃铃，叮铃铃铃铃，这是晃晃悠悠的吊桥。哎呀，这个可要小心一点哦。哦，杰奇还带了十二个篮子，放在自行车的最后面。哎呀，桥一直在摇晃，杰奇必须爬到篮子上，保证篮子不会掉下来。哎呀，好吓人呐！不过还是过去了。叮铃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铃，最后是一座小山。自行车可骑不动啦，大家都下来吧。最小的杰奇坐在前面掌握方向，十一个哥哥就在后面推。嘿呦，嘿呦，爬上山岗一看。下面是一片蓝蓝的大海。

0: 好吧，来，小熊们换上游泳衣，一二三，伸伸腿，弯弯腰，去嗖嗖嗖的游泳吧。扑通，杰奇带着他的小熊娃娃已经跳下了水。可是没想到，哗啦哗啦，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杰奇被妖怪海浪给卷走了。十一个哥哥挥舞着双手，大声叫：“杰奇，杰奇！”张，别担心，白熊大卫飞快地游了过来。哦，他还拿着游泳圈呢，他穿着条纹的游泳衣，胸前带着一颗星星。哗啦，哗啦，哗啦！一转眼，白熊大卫就把杰奇给救回来了。
1: 哦，大卫，你真是太厉害了。
0: 后来嘛，大卫就和杰奇亲热地聊了起来。大卫是从一个叫做北极的地方来的，他全身的毛都是白色的，长得又高又大。他会游泳，会滑冰，还喜欢吃香草冰淇淋。十一只小熊哥哥躲在桌子下面偷偷地看，杰奇和大卫正在冰淇淋店里面一起吃冰淇淋呢。大卫吃了一个球，两个球，三个球，哦，他怎么也吃不够。杰奇坐在旁边看着大卫。
1: 哦，因为大卫实在是太帅了。
0: 哦，杰奇一定是喜欢上大卫了吧。
2: 要是
0: 杰奇想象起自己和大卫在北极滑冰的情景来，要是能梦想成真，那该多好啊。
3: 可是当杰奇从梦幻中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大卫正一个人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北极呢。杰奇跟大卫说了再见，大卫走了。杰奇难过极了。
0: 小熊哥哥们拼命地安慰杰奇，他们表演杂技，表演魔术，给他买花，买好看的书，还买很多很多的水果，还假装大象和孔雀来给他表演。哦，还有狮子跳火圈。
2: 可是杰奇就是打不起精神来。
0: 哎，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海面上一下子亮了起来。哎，怎么了？大家跑出去一看呐，哇，是一片红红的、红红的天空。杰奇忍不住哭了起来，因为实在实在是太美了。杰奇大哭了一场，心里痛快多了。肚子也饿了，
1: 大家一起吃西瓜吧。
0: 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西瓜，所有的小熊站在桌子上一起啃着吃。西瓜甜极了，甜的都要把刚才哭过的事情给忘掉了。骑上自行车回宿舍去吧。在回宿舍的路上，杰奇捡到了一个星星形状的项链坠子。
1: 这一定是大卫留给我的护身符。
0: 啊，这天晚上，小熊们的腿真的好疼呢。
2: 哎呦，哎呦，
0: 大家直哼哼。只有杰奇心中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他甜甜地睡着了。做了一个美梦。
4: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走进幼儿园，或者没有走进小学，你会对新的生活，我说的是幼儿园和学校里的新生活，有一些期待和盼望吗？好啦，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见。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只要是阳天，约在海边不散步。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第26次在管港企升级转型联席会议召开，东莞市无人车产业合作现场交流会举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力统仓群在管顺利封顶，病人突发心肌梗死需转院，东莞铁骑疾驰11分钟及时送医。以下是新闻。昨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安全生产等工作。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做好教育教学改革、学校学位供给、师德师风建设等工作，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各镇街园区级市各有关部门要严格对照市155扩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工作要求，逐项落实，全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义务教育。会议研究审议桥头某公司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和恒力某公司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结合市委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行业安全标准规范，优化安全生产监管措施，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4: 昨天，管港政企交流会暨第26次在管港企升级转型联席会议在香港召开，管港两地近80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深化管港联动协同、共建湾区出海枢纽主题开展深度对话。
6: 会上，东莞市政协副主席程发良向长期扎根东莞、助力地方发展的香港工商界、广大港企表示感谢。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港资企业是东莞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管港地缘人员相连，产业优势互补，香港是东莞第一大外资来源地与重要贸易伙伴，管港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程发良表示，东莞将全力支持港企扎根发展，用好联席会议机制，完善出海服务体系，升级企业服务专员机制 2.0， 快速响应企业在出海、用工、转型升级方面的现实需求。他提出，要抢抓今年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落地深圳的重大机遇，依托香港国际商贸枢纽、东莞世界级制造基础，深度推进香港服务加东莞制造融合，围绕东莞8+8+4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导入香港金融、科创、物流等优质生产性服务业资源，共同打造两业融合标杆。希望广大港商坚定在管发展信心，深度参与东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用好两地各类平台渠道，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持续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携手共建湾区出海枢纽，共创管港合作新未来。
4: 当前，全球无人驾驶正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商业落地的关键窗口期。昨天下午，东莞市无人车产业合作现场交流会在东城举行，市相关职能部门及滨海湾、东城、南城、万江、沙田、麻冲、谢港等多个镇街园区及无人车上下游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拓展

0: 日价新赛道，活动同步完成多个重磅项目签约。
1: 会上，市投促局从地理区位、产业配套、试验场景、空间载体、创新创业环境等五方面介绍东莞发展无人车产业的各项优势，市工信局全面解读东莞无人车营商环境与全链条政策体系。活动现场还同步完成多个重磅项目签约，东莞市政府与美团签订功能型无人车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东城街道分别与百度、Apollo、置顶机器人签署产业合作协议。签约结束后，现场开设一对一精准对接专区，为参会企业提供全流程咨询服务。美团自动物流车公共事务发展部总经理令红佳：
2: 我们看到整个七月份，东莞发布了整个功能型无人车，包括测试、商用的一些管理办法，给我们企业所有的申报也要给了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指引。然后我们也知道往哪去发力，所以对企业来讲有明确的政策保障，我们落地起来会更安心，也给了我们坚定投入东莞的一些信心。
1: 东莞将持续拓宽无人车应用场景，优化政务服务，补齐产业链配套，全力打造大湾区无人车产业发展标杆城市。目前，东莞已出台智能网联乘用车、功能型无人车两类专项管理文件，构建一个口子统筹、一套流程办结、一套标准管控、一道防线兜底四大运行机制，成立多部门联合工作小组，企业测试、运营资质实现一站式申报，车辆备案最长可达2年。同时，东莞打通广深珠、佛管中六市智能网联汽车资质互认通道，跨城测试运营实现互通。全市全域开放园区、商圈、批发市场、城市公园等多元真实场景，已有近100台车辆常态化落地，覆盖即时零售、医药配送、园区短泊、城市环卫等领域。广东车卫士集团董事长郭文义：
3: 我们集团总部也在东莞松山湖，我们也一直深耕网联汽车以及无人驾驶汽车的一些产业落地。那对于东莞，我们非常有信心的是，东莞是一个制造业名城，在这里面有大量的这种配送的需求。当然，我们也会寻求一些更加场景化的一些场景先去落地。所以我们在投放无人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去实现全链路的运营。
0: 作为国际制造业名城，东莞正全力推进鸿蒙之城建设，推动开源鸿蒙技术向工业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昨天，由东莞市鸿蒙之城建设攻坚工作专班、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联合主办的鸿蒙赋能制造升级、鸿蒙之城建设大课堂产业鸿蒙化专场在东莞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
4: 本次培训围绕工业企业鸿蒙化适配改造，通过政策解读、技术普及、案例分享、供需对接等环节，帮助企业明晰产业鸿蒙化改造路径，降低适配门槛，为企业送上实操性强的转型必修课。针对近日印发的《东莞市关于促进开源鸿蒙生态产业发展建设鸿蒙之城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培训进行了逐条解读，清晰梳理全市建设鸿蒙之城的目标任务与保障措施，让企业明晰产业鸿蒙化的顶层设计与发展方向。东莞小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产业合伙人邹敦东：
5: 我们也感觉到整个的鸿蒙之城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对我们的这个产业机遇来讲，东莞小屯智能呢也是抓住这个时机，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开源的这个鸿蒙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这个自驾系统里面来，能够形成这个东莞产业鸿蒙化、鸿蒙产业化的一个标杆里面。
4: 目前我市一批本土企业也已率先完成鸿蒙化转型探索，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样本，直观展现开源鸿蒙赋能实体经济的实际价值，为全市广大制造企业推进鸿蒙改造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鸿鹄万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能终端事业部总经理姚文：
6: 工业鸿蒙化和消费端最大的区别在于工业现场更复杂，那首先企业要把真实的需求讲清楚，服务商要把设备、软件还有数据以及我们后续运维真正的打通，让客户能够稳定使用。那在政府侧则可以发挥生态组织的一个作用，开放试点场景，支持标准测试、认证平台、人才培养以及供需对接。
0: 近期我市各诊街聚焦重煤防控重点工作，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开展防蚊灭蚊行动，切实筑牢人居环境安全防线，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整洁。
7: 长安镇多措并举，全域动员， 持续推。

0: 进防蚊灭蚊宣传工作，形成上下联动的虫媒防控声势，切实织密群众健康防护网。8月17日，一辆满载防蚊灭蚊知识的叮咚灭蚊流动号 2.0 主题宣传巴士驶入贤溪社区，为市民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虫媒传染病防控知识科普宣传。居民们一边在清凉舒适的环境中观看科普短片，一边踊跃参与互动问答，答对题目还可领取防蚊暖心礼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实用防护技能。虎门镇多个社区部门与虫媒防控工作专班一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重点聚焦防蚊灭蚊、清理积水及环境卫生整治，进一步筑牢虫媒传染病防控防线。在虎门白沙社区，虎门镇相关领导、虫媒防控工作专班有关人员、驻村团队和社区负责人等，走进工业园区、出租屋楼顶天台、街边闲置地等，开展防蚊灭蚊与环境整治督导，重点检查露天储水容器、卫生死角、绿化带等，发现积水及时动手清理，并要求工业园区负责人、出租屋住户等全面整治园区内楼顶天台等环境卫生，确保无积水且环境整洁。期间社区还出动钩机等设备，全面清理存在严重蚊虫滋生和环境卫生隐患的街边闲置地。8月15日至16日，横沥镇组织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扫除专项行动，全镇上下聚焦清积水、除杂物、净环境、防蚊媒等重点任务，集中力量开展环境整治，全力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人居环境。工作人员紧盯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房前屋后、公园绿地、闲置地块等重点区域，集中做好垃圾清运、乱堆乱放清理工作，对闲置房屋、路边、田边、水边等容易被忽视的卫生死角实施地毯式清扫，彻底清除积存杂物与杂草。同步抓实清积水专项整治，逐一排查处置各类易积水容器，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化解各类环境卫生风险。据统计，本次专项行动累计出动人员2707人次，清理积水容器6340个，清理杂物44.90吨，清运垃圾59.60吨，一大批环境卫生薄弱点位完成整改，全镇人居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近日，位于东莞的全国在建规模最大沥桶仓群东莞散粮仓库项目，98座沥桶仓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全面封顶。该大国粮仓的落成，将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保障，优化华南地区粮食储备与中转调度能力，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该工程由中建6局承建，新建仓储容量达54万吨，全面投用后预计年粮食中转量将提升356万吨。中建6局东莞市麻冲港区散粮仓库3期扩建工程项目负责人张苗：
4: 项目目前正处于装饰装修、钢结构、机电设备安装等多专业多工序穿插的施工关键期，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守牢工人安全健康底线的前提下，科学组织，全力冲刺，确保后续节点按期完成。
3: 作为国家外粮内调、南粮北运战略的重要枢纽，项目投用后，来自北美、南美等产粮国的优质粮食将在此实现高效中转与战略储备，既提升华南地区粮食供应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也为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粮食供应链、应对国际粮食市场波动提供坚实支撑。
2: 8月15日14时58分许，东莞交警企事大队接到报警，企事医院有一名心肌梗死急症患者，病情危急，需紧急转运至石龙松山湖中心医院开展抢救，需铁骑人员开辟绿色通道护送就医。
5: 接到求助后，铁骑人员迅速响应，立即出警，第一时间与求助医护人员对接，快速规划最优通行路线，为心肌梗死患者争取最大程度救治时机。铁骑人员全程鸣笛示警，快速开道，沿途提醒社会车辆主动避让，高效规避道路车流拥堵路段，以最快速度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最终，铁骑人员仅用时11分钟，便顺利将患者安全护送至石龙松山湖中心医院急救中心，为医护人员开展后续抢救工作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目前，患者已顺利移交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患者家属对铁骑队员快速响应，暖心护航，全力守护群众。

0: 命安全的履职行为表示由衷感谢。
1: 昨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台资企业组预选赛正式开赛。作为东莞极具本土特色的制造业体育盛会，来自各家台企的职工球员登上赛场，在比拼球技的同时，搭建起企业交流互动的桥梁。其中，在大冷赛区进行的揭幕战中，两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
2: 大冷赛区揭幕战由来自恒力的东莞低模训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对阵清溪的名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低模训队以企业技术骨干为班底，攻防风格硬朗，名门队赛场奋勇拼搏，最终名门队以51-36拿下赛事首胜。紧随其后，来自大冷的东莞信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迎战樟木头的东莞约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双方对抗激烈，东道主信义队以43-20取胜。东莞信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篮球队领队戚爱元：
3: 我们公司有专业的球队，每一次比赛我们都要去参加，今天晚上我们打胜，给我们的以后球队来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2: 东莞场 BA 及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是东莞全国篮球城市特色群众体育 IP， 立足东莞制造业基础，聚焦企业职工，打造篮球加产业加文体消费赛事，以球会友，以赛促商。今年赛事以管企争锋、敞开来战为主题，构建1+2赛事矩阵，设置工业信息组、工会企业组、三新消费组、台资企业组四大行业组别，共67支队伍，赛事横跨8月至11月，配套举办台企大湾区企业篮球邀请赛。本届由市台港澳事务局牵头的台资企业组预选赛汇集17支队伍，展开单循环赛，推行企业主场制，工作日晚间开赛，海关、消防支队等服务单位同台参赛，坚守在港职工参赛规则。
1: 近日，2026年樟木头麒麟舞工艺培训班开班，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弘扬樟木头麒麟文化，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4: 樟木头文化馆训练室内氛围火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伟团从麒麟舞核心基础的马步站姿、肢体弓架入手，手把手纠正学员站姿、手势、步伐问题，耐心讲解动作要领，带着小学员们精准把控麒麟舞的节奏韵律。
5: 它扎马分几个部分，一个正马，一个弓步，一个走马，一个穿手，还有一个穿手。
4: 本次麒麟舞工艺培训班面向全镇青少年群体公开招生，共吸纳20名学员参与，学员年龄集中在6至13岁之间。不少学员熟练掌握基础招式后，主动尝试穿戴麒麟头，身披精美彩饰，沉浸式感受樟木头客家麒麟舞。
6: 扎马步可以让自己步子走得稳，少摔跤，对身体有利一点，感觉身体非常放松，感觉精神抖擞的。
7: 觉得我们樟木头的客家麒麟非常有意思，我就非常想学。
4: 麒麟舞是樟木头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过往受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承智库，学习名额仅限本村人，使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之路备受局限。为更好传承这项文化，刘伟团毅然打破百年传承壁垒，连续多年向麒麟舞爱好者免费公益授课，毫无保留分享毕生所学的麒麟舞技艺，全力拓宽非遗传承覆盖面。
5: 不管你男女老少，只要你愿意来我基地学，我无条件去教，把我一生几十年学的全部交给他们，一点都不保留。
1: 暑期接近尾声，南城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月跑去田园定向挑战活动，将阅读与定向越野跨界融合，让青少年在奔跑中感受书香，在田园间亲近自然。
4: 当天上午，一方田农业园内热闹非凡，参赛家庭早早集结签到，随着现场出发指令下达，各组家庭手持地图穿梭于荔枝林间和田间小径，一边辨识方向规划路线，一边寻找隐藏在各处的闯关打卡点。据了解，与传统定向越野不同，每个打卡点都设置了生态知识问答环节，孩子们需要在阅读任务卡上的提示后才能解锁下一关，书本知识在运动实践中变得鲜活起来，欢声笑语回荡在田园之中。
8: 爸爸不上班放假了，带我出来玩，我就可以跟爸爸一起玩了。以前我不知道这些知识，然后后面慢慢

0: 然知道了，就感觉就像农民伯伯丰收了一样，收获了很大的东西。
1: 平时呢，我也比较爱带小孩去图书馆，了解一些书本上的知识。趁这个图书馆举行这个活动是户外的，就从图书馆的书本知识到实践当中的去让他了解一下。然后呢，一个亲子活动呢，可以增加孩子跟家长之间的感情。
2: 据了解，月跑趣田园定向挑战是南城图书馆在暑假推出的月享自然童心寻趣系列主题活动，通过阅读加户外体育的方式，改变传统静态阅读的单一形式，把生态科普知识融入到定向运动的任务环节中。此外，暑假南城图书馆还开展了绿野寻踪、植物探索、月见草木、植物科普、跃动科技、无人机趣味科普等特色活动，以及优越课堂、绘本手工坊等常规阅读活动，陪伴青少年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大朗镇主要领导分别率队前往大朗镇社卫中心和大朗医院走访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医师们，并向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樟木头镇主要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该镇将一如既往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为大家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有力保障。2026年东莞市电子设备装接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桥头镇举办，来自全市各镇街的104名选手同台竞技，用精湛技艺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神。作为湾区周末应东莞重磅活动之一，2026年望牛墩镇我们的节日七夕文化活动浪漫启幕。今年望牛墩镇七夕文化活动重磅推出13项特色内容，活动期间火柴盒音乐会、粤语金曲夜精彩轮番上演，同步推出趣味魔术、科普体验、青年交友互动等丰富项，覆盖各年龄段各类群体需求。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4: 主任再见。
5: 好，
4: 主任辛苦了。
6: 主任辛苦。
7: 宝宝没事，
4: 妈妈在，妈妈在，
7: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4: 宝宝最勇敢了。
8: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9: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3: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9: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7: 大夫，孩子怎么样？
3: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7: 谢谢您，谢谢谢谢。
10: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3: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11: 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可想你又感动。
3: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3: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3: 听，
12: 是谁在唱？
1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首歌叫做《时光小偷》，时间真的像小偷，偷走了青春，让唱歌的孙燕姿和听歌的我们都有了和以往不同的年纪和身份，是孩子，也可能已经是母亲。罗启瑞有一篇散文集叫做《岁月神偷》，他的这本书里就说了香港六七十年代的背景下，他身边的奇闻异事还有人情世故。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今天的第一个人，他就来自于香港，罗文。罗文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 Beatles， 所以呢，他就自己组了一个乐队，经常在酒吧驻唱，唱的呢大都是一些欧美的歌曲，这算是他音乐传奇人生的一个开端。后来他参加一个歌唱比赛，拿了3名，也因为这个原因开始为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开始配唱，当中就有李小龙的遗作《死亡游戏》当中的中文主题曲，还有那首你不知道歌名但是一定记得歌词的歌，钻石钻石亮晶晶，就像天上闪亮的星，这是大道歌王的主题曲《钻石》，这算是他那一段时间的代表作。真正让他成名的则是这首《小李飞刀》的主题曲，让罗文这个名字传遍了中国。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今天的第二个人，他和罗文一样来自香港，一样的百变大胆而又温润伤感，他是香港乐坛黄金年代一个难忘的记忆，梅艳芳。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个规律在娱乐圈好像特别的明显。当年在香港无线的第一场歌唱新秀的大赛上，梅艳芳就是一首《风的季节》拿到了冠军，而当时黄沾是作为评委，他对梅艳芳的演唱是惊为天人，非常大胆地给了他满分50分，这个分数也让他成为了冠军。如果当年没有黄沾的发掘，也许梅艳芳不会

一生爱你千百回，爱上这个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最另类的他应该是85年，在自己的唱片封面上亮相的他，短发、墨镜还有风衣。梅艳芳的这个造型在当时可以说是轰动一时，也可以算是香港乐坛80年代在歌手形象包装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当然，这张专辑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郑国江填词的《似水流年》。很多人都喜欢喜多郎的曲子，但其实郑国江的词配上梅艳芳的中低音的声线，才有理由让这首歌红极一时。我的心像小木船，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后来张国荣和谭咏麟也先后不约而同地翻唱了这首歌。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有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9: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9: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9: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9: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1: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今天的第二个人也是香港乐坛黄金年代一个难忘的记忆，梅艳芳。有人曾经用霞雨芳红来形容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电影最具代表的女演员，她们分别是林青霞、张曼玉、梅艳芳还有钟楚红，所以也可以见得梅艳芳在香港电影界的地位。80年代末的时候，唱歌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梅艳芳，所以我们开始在越来越多的电影里看到她。《胭脂扣》《半生缘》还有《神死官》等等，她演了很多不同风格也不同类型的电影。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梅艳芳遗憾的离开，我们应该会在《十面埋伏》里看到她的样子。在她因病离开的消息之后，非常感性的老谋子，他就把剧组里的100多个人都召集到一起，要大家安静，为梅艳芳默哀1分钟。而影片的制片方后来也决定，梅艳芳在片中出演的角色将不再选择任何的演员替代。就这样痴痴地等，等一个老朋友。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褪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褪干纹。

0: 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今天要盘点的第三个影响了华语乐坛的人，他就是永远25岁的谭咏麟。从79年他发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反斗星》开始，到80年代的结束，白金唱片他一张接一张的出。除了张国荣能够在一些奖项当中给谭咏麟带来一些竞争之外，他几乎是无人能及的。谭张之争现在再被我们来提起，好像少了一些当初的白热化，也有很多对于那个时代粤语歌曲繁荣场景的一些怀疑。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谭咏麟被称为是香港乐坛的校长。如果说谭咏麟是校长，那这首歌绝对是校歌《爱在深秋》。

谭咏麟曾经说，在他所有的歌里，觉得最需要值得说的就是这首《爱在深秋》，因为每个人想起他的时候，就会第一反应想到这首歌。所以如果谭校长开演唱会，这首歌是一定会唱的。90年的时候，谭咏麟宣布他不再领奖，因为已经不需要用任何的奖杯来证明些什么。后来有一位乐评人在听到了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就感慨说，如果谭咏麟不推出领奖台，一首《水中花》就不知能够给他带来多少奖项和荣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当我们聊起电影，我们会说电影有周星驰，而当我们聊到歌曲的时候，会说歌有李宗盛。其实在20出头的时候，李宗盛既没有学业也没有正式工作，但是呢遇到了处于滚石唱片的郑怡，帮他制作了唱片《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成为了入行之作，而且后来跟张艾嘉合作的《忙与忙》彻底让他在音乐圈站稳了脚跟。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

0: 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歌手王若琳的出道，大部分可能要归功于她的父亲。王若琳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凭借着优秀的家庭环境，从小王若琳就接触了很多音乐风格，受到了音乐的熏陶。熟悉她的人肯定听过像《迷宫》《有你的快乐》这些来自于王若琳的经典歌曲。爵士乐的慵懒曲调伴随着午后的阳光，让人一边听歌一边变成了一只温柔的小猫咪。后来他在歌曲当中开始慢慢加入电音、迷幻、二次元的元素，而王若琳的多变并不是为了讨好大众，而是真实的自我表达。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也许你最初爱的那个人不是你最终爱的那个人，爱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一切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一个人会想去了解另一个人的。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喜欢。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22:30。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在华语乐坛的巅峰年代，你会回想那些活跃的流行歌手，每张专辑从主打歌到不拍 MV 的冷门歌，你都会听得滚瓜烂熟。这些歌曲完整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郑中基是歌手，也是演员，而且呢，大家都说他天生喜感。曾经一度以为天生喜感的郑中基会接上星爷的班，只可惜后来烂片越演越多，一直到他凭借《暴龙哥》一角砍下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那一刻，才仿佛看到了郑中基作为演员的成长。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人生两样东西不要错过，一是最后一班回家的车，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深爱你的人。而说到爱情，也是两样东西千万不要隐瞒，一个是如果你不爱对方却假装深爱着，另外一个是隐瞒着一个人去爱另外的人。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最为成功的音乐专辑应该是《征服》吧，因为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那可是那英登峰造极之作。《征服》在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就超过70万张，全亚洲超过200万张。他带着《征服》专辑勇闯港台乐坛，本身的声音条件和辨识度就不错，绝不是贫瘠年代矮子里选的将军，他可是第一个敢吃螃蟹且成功的代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最好的爱大概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吧，不束缚，不缠绕，不占有，不渴望从对方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接下来精彩音乐继续。

0: 也许我们在认识陈奕迅或者王菲的时候也记住了陈小霞这个名字，比如说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王菲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啊，包括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都是来自于陈小霞的创作。他写的歌曲啊，感动过很多人，当然也捧红过很多歌手。最擅长的是通过女性角度去观察，并且细腻地感受周遭的人物，这样的特质呢，都是表现在他的原创作品当中。
1: 共你干杯再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北京时间两点。北京时间两点三十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益木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什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

0: 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5: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5: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7: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8: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7: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9: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7: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8: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 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7: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0: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5: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8: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8: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
7: 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大概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7: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3: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8: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8: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

0: 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先来说一说天气哈。
1: 那
0: 这两天别看早上这个阳光挺灿烂的，说不定什么时间就突如其来来一场雨，
1: 就比如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这场雨还不小啊，
1: 太大了，
0: 还伴着风是吧？
1: 那
0: 这几天天气是不是也如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今天呢是有雷阵雨啊，一个中雷雨的一个情况，局部会有暴雨。那今天26到33度啊，所以说今天这个下雨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那明天呢26到31度。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本周六啊也是要泡在这个雨里面了，温度26到30度啊，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清凉的，但是雨势不小。
0: 那这几天呢跟前段时间相比有所不同，前段时间是整日的是吧，这个阴雨绵绵，这几天呢是突如其来的阵雨啊。
1: 对，
0: 大家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工作。好，周四的早高峰，此时此刻即时路况，我们了解一下，在朝晖路南向北拥堵386米，京深线北向南从管长路到深坑桥拥堵514米，流沙北路北向南从沙腰永兴路到南沙头街拥堵515米，京深线北向南从大岭山大唐路到管长路拥堵536米，新城路北向南从新城大道到深坑桥拥堵37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管张路的西向东，从犁头坑街到辽布立交桥拥堵644米，寿昌路的南向北怡然路附近当前缓行37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立边桥到月塘跨线桥拥堵165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当前缓行1.04公里，港口大道辅路北向南方向从丰乐路到港口大道路口当前缓行599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那昨天呢是农历7月初7是吧，不光是这个甜蜜的日子七夕节，而且呢还是咱们第9个中国医师节啊。
1: 没错，
0: 在这个属于白衣战士的荣光时刻，东莞3.28万名职业医师依然忙碌在无影灯下急救途中，社区诊室里，他们用每一次争分夺秒的抢救，每一句温暖耐心的问诊，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铮铮誓言。近年来，东莞市卫生健康系统、锚定品质医疗、温暖服务、守正创新、协调发展的愿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在高水平医院建设、基层能力提升、便民惠民服务等领域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硬核而温情的健康答卷。
1: 让危重病患者不出事就能得到顶尖水平的救治，是东莞医疗高地的硬承诺。据统计，目前东莞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5339家，床位3.7万张，职业助理医师3.28万名，那其中职业医师2.91万名，占比88.7%，注册护士3.6万名，三级甲等医院增至9家，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特色专科含中医达10个、104个、454个，覆盖常见病、多发病、极危重症的专科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0: 近年来，高水平医院建设成效显著，在国家3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中，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分别跻身全国综合中医妇幼类医院前10、前10%、5%和5%。市第8人民医院更是跃居全国儿童医院前15名，成为全省第2家三甲儿童专科医院。围绕肿瘤、心血管、呼吸和神经四大医学中心，7家三级医院强强联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等名校名院相继落户，校地共建持续深化，疑难危重症的这个救治能力呢也是节节攀升。一组数据彰显底气，在全市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特色专科呢已达568个，三级甲等医院增至9家，一个覆盖常见病、 极危重症的专科服务体系日渐丰满。
1: 急救黄金四分钟如何守牢，基层群众如何在家门口看好病，东莞用行动作答。如今全市建成创伤中心48个，卒中中心28个，胸痛中心40个，心电一张网直通村级，400台 AED 在公共场所上岗，持证急救志愿者超3.8万人，构建起四分钟社会救援圈。120院前急救实现上车即入院，抢救成功率跃升至95.12%。
0: 与此同时，3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达到优质服务基层型国家推荐标准，中医馆、精神门诊、体重管理门诊实现全覆盖，1226支家庭医生团队扎根社区，重点人群签约率高达96%。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换新的服务站点，到连续2年获省级基本工位绩效评价优秀等次，基层医疗的网底越织越牢，群众健康获得感也实实在在。
1: 重复检查曾是群众就医的痛点，如今在东莞已经成为历史。全市49家医疗机构接入检查检验结果共享互认平台，互认项目达657项，规模居全省统建地市首位。今年1至7月累计互认239万人次，为群众节约费用近5000万元。加上先诊疗后付费、延时门诊、中医日间病房等温暖举措，以及出生一件事儿零跑动联办，就医体验大幅提升。
0: 人才学科一体化建设同样提及稳步。2020年以来，引进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超1300人，镇街二甲及以上医院从11家增至25家，职称改革破除唯论文导向，

0: 让医生回归临床，深耕专业。从儿科医师数全省前三到体重门诊遍地开花，每一项改变啊，都映照着东莞对病友良医的不懈追求。
1: 昨天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一年一度的七夕节如约而至。在这个被誉为中国情人节的浪漫日子里，东莞市各婚姻登记处迎来了一波领证高峰，众多新人选择在这一天情定终身，让牛郎织女的古老传说见证自己的爱情。据统计，当天全市共有600余对新人登记结婚。那为应对七夕登记高峰，保障新人顺利领证，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提前做足了准备。中心当日提早开放办公，增配工作人员，同时安排多名志愿者在现场开展引导服务，协助新人核对材料，指引办事流程，确保每一对新人都能够顺畅高效地完成登记流程。
0: 除常规登记业务之外，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还推出特色集体颁证活动，为新人解锁仪式感满满的浪漫体验。那其中呢，七夕当天下午，原定鹊桥情聚国贸七夕甜蜜市集暨游园会活动在国贸举行，不仅联合多家爱心企业为新人送上了定制伴手礼等福利，还有婚姻家庭辅导员以幸福学堂讲座引导大家树立健康向上的婚恋观和家庭观。活动呢，以简约庄重的仪式倡导文明婚俗新风，让婚姻登记不只是一次业务办理，更是一场难忘的爱情纪念，得到了参与群众的一致认可。
1: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东莞结婚登记量达23855对，位列全省第三。随着全国通办落地，外来人口众多的东莞婚姻登记服务持续升级，通过扩容预约号源、周末及节假日延时服务，打造多处户外颁证打卡点，常态化开展集体颁证等举措，不断提升婚姻登记服务的便利度与幸福感，助力更多年轻人在莞成家立业。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5: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4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菊酯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釉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

0: 质，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诱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两场赛事消息啊。管起争锋，敞开来战，2026年第四届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8月18号正式开赛了。赛事贯穿8月到11月，同时举行台企篮球邀请赛及大湾区企业篮球邀请赛，打造1+2三级赛事矩阵，参赛规模、赛制规则、产业联动全面升级，66支企业队伍同台竞技，纯粹场位、主场办赛、政企同台、对外联动四大创新同步亮相，全方位擦亮东莞国际制造名城与全国篮球城市双重名片。本届赛事呢，由广东体育城市联赛东莞赛区执行委员会主办，东莞市文广礼体局、市工信局、市总工会、市台港澳事务局、市商务局、长安镇民政府、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承办，联动全市各镇级园区行业协会、市篮协协同落地，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消费活力，以篮球赛事赋能现代化新东莞的建设。
1: 作为东莞篮球城市又一群众体育 IP， 前三届东莞场 BA 以篮球加产业加消费模式全网出圈，累计线上千万流量，线下100,000市民观赛，持续搭建企业交流、政企联动、文体融合的城市平台。相较于往届10余支参赛队伍的规模，2026场 BA 实现参赛体量较大增长，总计集结66支队伍，按产业赛道划分为工业信息组、工会企业组、三新消费组、台资企业组四大行业赛区。

0: 每组容纳16至18支参赛队伍，覆盖高新科技、传统制造、新能源、商贸外资、台资实业等东莞全产业链企业。各组分别由市工信局、总工会、商务局、台港澳事务局定向邀约重点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本土制造企业组队参赛，四大行业小组各决出前四强，晋级10月市级总决赛，角逐年度厂 BA 总冠军，完整展现东莞制造业多元产业生态。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粤超啊。昨天呢，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球迷组织代表座谈会在广州举行，会议围绕季后赛安全保障、文明观赛引导、赛事组织优化等核心工作展开全面部署与经验交流。本次会议呢，由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竞赛组组织召开，旨在落实中国足协球迷组织管理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联赛球迷工作，维护安全文明的赛事秩序，推动粤超联赛健康发展。东莞赛区执委会及球迷团体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积极落实各项管理要求，引导球迷文明理性助威，为球队季后赛征程营造良好氛围。
0: 会议复盘了常规赛阶段赛事运行的短板问题，特别强调进入季后赛后，赛事对抗强度、社会关注度与球迷情绪投入均显著提升，各类安全风险将叠加放大，各赛区必须全面提及管控标准，筑牢赛事安全防线。
1: 东莞球迷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通过本次会议中各地公安部门的详细解读，球迷代表进一步了解了各项安保措施的初衷与必要性，后续东莞球迷组织将积极面对本地球迷，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持续引导球迷自觉遵守赛事各项管理规定，坚持文明观赛、理性助威，在为东莞队加油打气的同时，展现东莞球迷的良好素养，共同维护粤超赛事的品牌形象。
0: 随着季后赛征程正式开启，东莞赛区与球迷组织将把本次座谈会精神落到实处，以规范的管理、文明的观赛氛围，为东莞队的每一场比赛保驾护航，共同助力粤超联赛高质量发展。
2: 蚊子活跃的季节，受身边朋友欢迎的程度与被蚊子喜爱的程度成正比，能够吸引飞针攻击的人形蚊香可太抢手了。毕竟蚊子吸血叮人时，向人体注入的口水中含有乙酸、抗凝血剂以及成分不明的蛋白质，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让被叮咬的部位又痒又肿。面对这种随地吐痰的生物，如何才能了断和它的缘分？蚊子寻找叮咬目标，主要是靠小触角来感知空气中传来的人体信息，搜索半径大到足以达到人类在明它在暗的效果。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中的一些成分都是重要信号。此外，蚊子的触角里还有受热体，可通过细微温差变化感知到人体的存在。再加上蚊子喜欢在较黑暗的弱光环境下吸血，所以如果我们穿着反射光线较暗的深色衣服热出一身汗时，人形蚊香包装成功。因此想要尽量不被蚊子盯上，就反着来，从颜色到味道上都冷淡一点，比如穿浅色衣服，不吸热也不招蚊子，运动或热出汗后赶快洗澡。对于那些躲也躲不掉坚持骚扰咱们的蚊子，别犹豫，上巴掌。相比苍蝇，这可是蚊子留给咱们的 bug。 和苍蝇不同，蚊子在飞行时路径往往比较单一，速度也略慢，使得人们在观察到蚊子后相对容易去预测其飞行轨迹，从而精准出击。但如果我们像鼓掌那样双手左右运动去拍蚊子，那么有可能拍掌声音震天响，摊开手时却空荡荡，结果给蚊子的敏捷走位鼓了个掌。蚊子翅膀的构造和其独特的飞行方式，让其上下飞行的动作更灵敏，因此在上下的方向上更容易堵截到它们。这下蚊子哪还分得清是你的手掌心还是飞不出去的五指山，可真是一个防蚊的好兆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时间来到了7:37，继续回到阳光1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昨天呢是七夕节，也叫这个乞巧节啊，
1: 对，
0: 是一年一度的中华传统的这个节日啊。那说起七夕呢，不少望牛墩人都会想起围着阿嬷一起做供案的画面。当年那个好奇围观的小女孩，如今早已接过手艺，传道授艺啊，她就是乞巧节省级非遗传承人啊，来自于望牛墩的陈杰芳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陈杰芳方姨是吧，她的这个非遗课堂，走进她的七夕记忆。
1: 从7、8岁时呢，他跟在邻居大姐姐身边做供案，到如今年近80，仍然奔走于非遗课堂。陈杰芳老师呢，与七夕供案结缘已近40年，数十载光阴，他用一颗匠心守住了望牛墩人最朴素也最浪漫的念想。那陈杰芳呢，他是土生土长的望牛墩人，儿时的七夕记忆呢，从村里的祠堂开始。那时候每逢七夕前，村里几户人家便自发地凑在一起，合作一台供案。7、8岁的陈杰芳总是会围在年长的姐姐们身边，看他们用稻米、蛋壳、蒜衣、五谷等材料一点点地做出牛郎织女花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感受。
2: 我叫做陈杰芳，开望牛墩人，今年好已经80多岁了。我从细民仔开始咧，就寻埋雪舟搞供案，加打到家下咧，至到家差唔多40年噶啦。
1: 那段围在案台边打下手的经历啊，在陈杰芳心里也是种下了一颗种子。后来呢，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件独立作品，就是一盆菊花，用谷粒做出来的。当时也是从那时候起啊，他便一头扎进了供案的世界，一做就是40余年。他回忆到，真正开始动手做作品是在望牛墩第一届七夕活动。那当时啊，这个望牛墩镇里面呢组织供案展，他也终于有机会将自己的手艺亮出来，自此便再也没有放下过。
0: 那个时候的供案啊，用的是生活当中最朴素的材料，像五谷啊、瓜果、蛋壳、彩纸，做出来的摆件呢，以鹊桥相会、农耕水乡景象为主，朴素却饱含心意，巧手胜于巧户。这便是乞巧的本意。我们继续来听听陈杰芳啊方姨的介绍。
2: 有冇咧摆供碗摆七姐咧？主要就道巧啊，病咧病后生都会同古病后生都会嚟咧同七姐古度七姐，大家道巧品乜谁嗰啲收供好，咁摆七姐咧其实就道巧，就所以咧就唔去买啲现成噶，就人人咧就搵神变嘅嘢，品乜谁走得好，乜事走得好，
0: 就是看谁心灵手巧啊。
1: 对，其实，在2004年呢，也是望牛墩镇七夕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这一年呢，望牛墩镇正式启动打造七夕文化品牌，七夕文化活动也拉开帷幕。七夕供案呢，就从各家各村里走了出来，集中在文化广场公开展示。到2007年，望牛墩被授予广东省民间艺术乞巧之乡称号。那方姨啊，也是见证了这一个变迁的过程。我们来听一下她的介绍。
2: 氛围好有变化，以前咧就系制肥嘅，系好制肥，好小型噶。咁家下咧就唔同啦，政府牵头，就政府牵头咧好大型，拎大家一齐比晒，一齐斗巧，所以咧就家下嘅喺形式上咧系真系完全系唔同啊。选材方面咧就有好大变化噶，以前咧都系搵啲神变嘅嘢，同埋农耕大自然嘅嘢啦，都好朴素嘅啲颜色啊。但係一下咧就到好到盛光癲沉過去，嗰啲識盛光癲噶，啲男士啊，我尋問佢去幫手去教佢曉凍起上嚟，以前唔係幾曉凍噶。
0: 陳建芳今年已經年近80歲了啊，但他從未停下腳步。近年来，他积极参与市镇举办的非遗公益课堂，向青少年传授七夕供案制作技艺，还定期深入到镇内中小学、幼儿园开展第二课堂教学。谈起传承啊，陈杰芳的语气透着坚定。
2: 只仔咧又好喜欢做收供，咁家下咧政府咁重视啊，就希望下一代人有一齐去搞呢啲活动，唔好受到佢失传。咁所以咧，文化馆啊，提到话。肺为真火堂，叫我哋啲传承人去 去推荐同埋啲学生去推荐，所以我真系好积极参与，希望佢哋又喜欢呢啲呢种咁嘅活动啦。
1: 岭南古风俗奇巧传神韵，那如今望牛墩镇啊正不断的挖掘发扬创新奇巧文化，让奇巧文化的丰富内涵深深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那今年的七夕脚步已经到来了，那望牛墩镇文化广场上又是摆满了一台台精美的供案，从小时候跟着长辈拜七姐摆供案，到创新供案作品亮相，再到非遗课堂传艺，陈杰芳的非遗手作延续着属于望牛墩人的七夕记忆。
0: 嗯，那七夕文化、七夕记忆呢，不光有老一辈的坚守哈，还有我们年轻一代的传承，是吧？
1: 没错。
0: 每年农历七月临近，望牛墩镇的街头巷尾便悄然忙碌起来，巧姐巧哥们巧手翻飞间，用米粒、豆子、芝麻拼出各式精美的巧物。那今年呢，这份热闹呢有了新的回响，一首叫《巧韵水乡望牛墩》的歌在这座水乡古镇里传开了，轻快的流行旋律把供案、奇巧、水乡的柔情一句句给唱了出来。
1: 嗯，那唱这首歌的呢是来自望牛墩本土乐队乐墩墩乐队啊，鼓手戴静瑶是土生土长的望牛墩人，排练房古贤屋是他的地盘，键盘手卢伟同样在望牛墩长大，那主唱呢李浩林啊是在镇中心小学当音乐老师，来自江门鹤山，早已把异乡当成了故

0: 强，三个人平日里是各有各忙，但每周总会有那么几个夜晚，排练室的灯会亮到深夜。几个年轻人呢，正用音符重新讲述着传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浩林的介绍。
1: 千禧公园，同心锁锁住你我眼神。
2: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东莞市第五届群众音乐舞蹈花卉的比赛通知。那么同时也是非常感谢镇文化中心的大力支持，让我们聚在一起和成员们一起商量，我们是怎么样去创作一首跟望牛墩本土文化有关的一首歌曲。
0: 也是为了挖出最地道的望牛墩味道啊，他们也是跑了好多地方啊。在这个展览里呢，展出的贡案啊，那些用米粒豆子和粘土做成的人偶花鸟，也给了他们最直接的触动。他们还走访了村里的老人，坐在村前榕树下听他们讲从前怎么拜七姐，去讲述旧时光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芦苇和戴静瑶的感受。
3: 我们更多的是将一些比较传统的节日元素加进去，比如说望牛墩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景点啊，像望西坊啊，还有七夕公园，还有鹊桥这一类的元素都添加进去。
4: 我们当初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想让年轻人用听歌的方式去了解望牛墩的七夕文化，这也是让年轻人走进非遗的方式之一。
0: 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他们三个人重新理解望牛墩的一个过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主唱李浩林他的一个感受。
2: 因为在中心小学有一个七夕贡案室，每一年的七夕节，我们都会把这些贡案搬到我们镇的文化广场里面进行展出。我感觉到这一个传统的节日在望牛墩的这一片土壤里面有非常大的生命力，并且我感受到了很多的浪漫都藏在了贡案里面。
5: 戴静瑶呢，也是看到了时间带来的变化，因为她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啊，
0: 对，
5: 也是记得小的时候啊，拜七姐，这是各村妇女三两成群做的事情，几张桌子拼起来，摆上自家做的贡案。如今呢，全镇人都参与进来了，数项特色活动开展，老人守传统，年轻人呢用音乐和文创为非遗注入新的活力。来听听戴静瑶的介绍。
4: 我觉得是拜七姐跟那个鹊桥这些元素都让我印象挺深刻的。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会带出去广场啊，然后去逛一圈，绕一绕这样子，从小就感觉那个气息比较深厚一点。
0: 也是从小耳濡目染啊，对这个传统文化佳节的文化的一份理解。那芦苇呢，他从小也是跟着父母去逛这个七夕晚会啊，高中后就是做过七夕活动的志愿者，大学时呢也协助组织过活动，可以说他是从一个旁观者到参与者，一步步的了解的更加深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感受。
3: 望牛墩镇七夕节这一个节日，它在我们望牛墩本地人来说，它一直都是一个每年固定的传统的节日。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有幸参加过望牛墩七夕志愿服务活动，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从一个观众成为了一名工作者，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以往不一样的历史吧。
1: 东莞的朋友别等咱们不见不散吧。
5: 这就是他们为这个七夕节做的歌曲啊。
0: 嗯，
5: 那这首歌唱完之后呢，乐队还有新的计划。李浩林透露呢，不少听众建议他们用粤语唱出望牛墩的故事，这将是下一个创作方向。作为音乐老师，李浩林还计划带着学生一起参与制作。我们来听听浩林的介绍。
2: 那么在接下来，我希望呢能够把课堂延伸出去，例如我们的望西坊、水乡公园、七夕公园等等的这些地方，让同学们去采风，去感受当地的这些特色，再回到我们的音乐课堂里面进行音乐创作，希望同学们用音乐来去读懂自己的家乡之美。
0: 那其实啊，在这个 活动当中，长辈们呢，他做供案的这个手仍然在继续啊，年轻人乐器的这个弦音也一刻从未停过，那传统从未走远，他只。

0: 只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唱给人们听。曲中人未散忘牛顿人的故事啊，还有下一章。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6: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7: 啊，说到音乐啊，我们也有一个音乐大赛呢，和大家分享现在一个招募的这个活动啊。
0: 嗯，
7: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正在这个报名当中。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会问呢，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那当然可以啊，公司呢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不想原创怎么办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报名截止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看一看时间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到中秋节了啊，不得不说说这个月饼了。
7: 对，
0: 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呢，它往往会藏着独属于咱们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那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啊都讲究到位。 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啊，获取创作灵感，反复的调试测试，敲定 1.5 比 8.5 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呢是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的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 86403555。
7: 广式月饼确实不错哈、啊，这口味这选择比较多是吧？
0: 对，
7: 再一个呢，这做的也漂亮啊，精致是吧？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